0: 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歌。
3: 今天是陈淑桦68岁的生日哦。其实早在2006年的时候，就是陈淑桦淡出歌坛，大概是第8年左右吧。李宗盛在他的一场理性与感性巡回演唱会上，为了想让陈淑桦的回归，他在演唱会的大屏上特别放出了自己写给陈淑桦的一封信啊、上面说：“淑桦，一切都还好吗？但愿你已经从失去母亲的深切哀伤里平复过来。不管我们乐不乐意，随着岁月增长，我们都得渐渐地去看见人生更完整的面貌。我们所有的获得与失去，恐怕都不是生命的本意，反倒是经历了一切之后，从而发现了自己。这些年少有机会见你，在办公室碰见，都是擦身而过，匆匆来去。记得小小黑黑的、臭臭的录音室吧？对，我还在那里。记得不厌其烦，一定要你重来一次的小李吧？是的，我还是在坚持我要的自由道理。我仍然在写每一首歌，每一个艺人，每一个案子，尽力在绚烂舞台或人生声名之外，尽力地完成自己。好久不见，淑桦，你在台下看吗？看小李变成真正的老李，头发没了，胡子白了，人漂泊了，心沧桑了，却依然要大声唱歌，好像当年一样。没关系的，日子会顺顺的往下去的，我们会再见面，唱歌，就像当年一样。我也同样在李宗盛的演唱会上遇到了他写的这封信，也是跟着所有现场的观众一起屏息凝神的。

可以说陈淑桦的歌真的是经历了60年代70年代，因为她从9岁就出道，1967年那年她就是正式出道了，所以她经历了60、70、80、90四个年代，绝对的堪称完美哦。但是有人讲说她活得真正的快乐吗？谁又让你心动，谁又让你心痛啊？到了今天，我们依然还在无比的惦念陈淑桦，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能够好好的为他祝福和祈愿，希望他平安，希望他还是快乐的。

0: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护眼是中老年人的事，年轻人视力好，根本不用特意的去养护。可现实是呢，我们每天睁眼的每一刻都在高强度消耗双眼，上班盯电脑，通勤刷手机，居家看平板，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屏幕蓝光刺激，眨眼变少，熬夜用眼，眼睛干涩、酸胀、红血丝，视物模糊，畏光疲劳，早已经成了全年龄段的通病。从上学读书的孩子，到伏案办公的上班族，再到天天抱着手机不撒手的老年人，是不是经常眼睛干涩、迎风流泪、视力模糊呢？千万不要等眼底的疾病爆发再去呵护我们心灵的窗户。现在呢，您就可以选择一款品质有保障的叶黄素来帮忙。老品牌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正规的保健食品，国食建筑 G2020-0115 认证，专为高强度用眼人群定制。这是一款和市面上其他叶黄素不一样的五合一的护眼配方，足量叶黄素搭配贝塔胡萝卜素，直击眼部的核心需求，温和的呵护眼底。越橘提取物搭配高含量的花青素，舒缓眼部的红血丝，改善眼干眼涩，搭配牛磺酸协同养护，精准的缓解视疲劳，从根源改善用眼过度带来的不适。520爱眼活动原价198元一瓶，现在买一瓶再送一瓶，买六瓶原价594元，直降现金74元，您只需要支付520即可。同时再加送您两大包新疆的昆仑许诺枣。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请您记住吃之前眼睛的感受，六瓶吃完您自己呀最有发言权。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

而是会相互滋养。所以很多的时候无聊意味着是时间属于你自己，这个时间段你是自由的，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安排你想做的事情。尤其是当你能够在无聊的时候安静一会儿啊，内心不再躁动，可以放松的发个呆，可以去看看云，去吹吹风，然后听听鸟叫，然后平时忙忙碌碌的可能也没有什么时间去顾及到你的呼吸问题，或者是你让自己的心能够安静下来的问题。其实你都可以有空的话，就是用自己的时候也能够学会好好的去养一养自己。所以要能够学会在无聊的时候享受无聊，享受静心，对我们的这个身心五脏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静养和一个守护。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外面的天好像也是要慢慢慢慢的要热起来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去听一首歌啊，你就试试看用这一首歌的时间来去学会用这个448的方法，然后来去做呼吸啊。你先吸一口气，慢慢的吸四秒钟，然后停四秒钟，然后再长吐八秒钟。在歌曲当中你可以尝试一下，一整首歌你就用448的换气方法啊，然后把眼睛闭起来啊，把眼睛闭起来试一下，然后等到你这首歌结束的时候你把眼睛睁开，好像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起来，试一下。

这是王菲唱的主角，嗯，这两天真的是被这首歌有一种洗脑，呵呵，然后还有刷屏的感觉。我也是在昨天看了电视连续剧，主角，还买了两本书，就是陈岩老师写的这个主角，他的原版，就是想看看剧，然后呢再翻翻书，哎呀，这电视连续剧的开场啊，然后就能够告诉我们，这真的是一部年代剧。然后很多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在听到那个开篇的时候，就是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的那个大喇叭放出来的歌声，一下子就把自己的思绪啊，就给薅回到了那个过去上世纪的80年代哦。说很多的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而发，然后有的是70后，有的是80后，就好像是在自己这个年少时光就喜欢看像这个《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书，然后之前像前两年那个《大江大河》系列啊，对于这个时代的故事。似乎真的没有什么抵抗力，你想想，70后、80后都是在那个上世纪的80年代属于成长期，然后正好是见证了社会的高速上升，也是亲眼看着这世界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好起来，生活水平提高，家里面的电器增多，然后也用上了自来水和抽水马桶。所以努力，普通人通过努力能改变命运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是相信的。这次的主角也是差不多是这样的，那样的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按照他舅说就是这么一张白纸，这么一个农村里面的小女孩，她竟然能够通过训练，通过环境的改变，能够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哇塞，真的太让人感动了，呵呵，真的好感动，好感动。所以后来我们也是发现这部戏啊，它拍的不仅仅是表现这个秦腔的戏，而是展现出一代人在过去那个时代开始掌握并且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人生主角的故事。有空的话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啊，在这个电视机里面呢，你是看央视一套，如果是在那个视频，在那个叫什么，就是怎么说，在视频上你可以看，腾讯视频，可以看腾讯视频啊，真的真的很好看，很好看，嗯。

0: 哎呀，讲真，从开头的时候，那个小女孩是一个放羊娃啊，身上臭臭的，然后什么也没有学习过，甚至她常常都是处在那样的一种可能会被放弃的那样的一种就是环境里面。因为呢，上面有个姐姐，然后呢，她是老二，又是个姑娘，再到接下来呢，爸爸妈妈又在生孩子，然后呢，这个姐姐还威胁恐吓她说，如果要是再生个女儿的话，你可能就要被送走了，所以她每天其实也是活在一种非常惶恐的一种状态。然后到了这个县剧团以后，也是懵懵懂懂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会，什么也没有听说过，什么也没有看过，就是完全就是懵的。哎呀，就是这么一个懵的小孩，然后他每天接触，每天接触，真的环境我觉得也是很造人的，很塑造人啊。有空的话从一个看一看，从那个怯生生的土里土气的所谓一张白纸的小孩，然后连台词都很少，就是最初的时候他这个小女孩的这个演戏全部是靠惶恐的眼神，还有身体的习惯，还有一些下意识的小动作来去完成的。那个小女孩演的也是真好了，那个直接吃到那个大白面馒头，就是大馍的时候，那个饿的那个感觉啊，啊哇，我最后都给吃噎着了。那个哇，这小女孩也不得了，就是演这个刘浩存小时候的，就是易清娥小时候的这个小女孩，我觉得接下来也是大有可为。哎呀，一下子就立刻被这部戏给圈粉啊！有空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啊，主角儿啊，在电视机是央视一套，在这个视频上你是可以看腾讯视频。嗯，哎呀，这个想想啊，这个小女孩到了县剧团之后，说光是给她洗澡洗脸啊，就一盆盆的黑水给洗出去啊，这换到今天的话，我们都觉得哎呀，我们真的是过日子过得太幸福了。你看啊，就是如果你要是发现你现在用的这个洗面奶好像不给力的话，你就直接可以换，对吧？海蓝之谜洁面，然后轻轻一搓就揉出丰富的泡沫，上脸呢又软乎乎的，像云朵一样绵密细腻，跟皮肤的贴合特别好。而且呢，如果你要是沙漠干皮，洗过之后也不会紧绷拔干。然后呢，如果是油皮的姐妹呢，就能够把一天的油脂和残妆啊洗得干干净净。那平时要买这么一支海蓝之谜的洁面，还真的是还蛮肉痛的，因为它一支125毫升的正装洁面都要800-900块钱，那让人也是怎么说呢，犹豫不决。那现在是520美妆狂欢购，直接帮大家把福利拉满，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两支到手才380，划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块钱，比平时一支省了快600块钱啊！这个性价比真的只有新年才有，全年就这一次机会。你现在呢就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三个字洗面奶就可以抢购了，而且是有效期到明年的5月份，所以你多囤几支或者是买了送朋友都可以啊，因为一支划到手的话也就是100来块钱哦，100来块钱就可以拿到一支海蓝之谜的洁面。那现在呢，在这个购物车里面还会有更多的520的活动，比如说阿考亚的海水珍珠，还有海蓝之谜的小样，古驰香水都是送送送啊。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可以自己用也可以拿着送送朋友，你比如说这个天你就需要买一点防晒霜或者是买点口红直接送朋友，防晒霜2瓶各50克，9折以后就131块钱，所以真的好值得。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来明天早上我们依然漂漂亮亮阳光清晨再回来吧。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是我们听到的青春飞扬的一首歌，可米小子所演唱的一首青春纪念册，开始了今天的流光飞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燕，在星期四的上午时光和大家一路分享。五月中旬就热成这样了，今年夏天会更热吗？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哈。那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四级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低温度也有21度，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20度到30度。后天是多云，20度到30度。好，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轻松的话题，可以大家一起来支支招哈。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心理减压的小习惯小方法。好，通过今天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让我们一起聊一聊。好，接下来我说到的这个活动呢，一定会让你这个眼前一亮，而且是唇齿生香啊！这是第26届盱眙龙虾的欢乐龙虾宴。哇，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盼望，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了啊！6月12号到6月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在盱眙的龙虾节广场会重磅回归了。好，我们在节目中呢和大家说到的，这一次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一站式的炫变地道的风味哈，真是妥妥当当的全国吃货的一个大集结。3天连嗨，阵容呢嘉宾也是非常的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比如说在现场有一些这个甜歌女歌手啊，还有治愈的网红小阿七啊，实力唱将沧海一周啊，霸气歌者花姐啊，都会来到我们的这个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的一个集合。旋律一出来，前奏这么一响啊，保管全场一起跟唱，一起欢乐哈。来过盱眙龙虾节的朋友都是印象深刻，我记得有一年是下着雨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热情高涨哈。吃着龙虾，然后唱着热歌，然后听着熟悉的这个旋律，而且是大家一起欢乐的合唱，只有在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才能够体会得到的。从南京自驾到盱眙呢，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了，高速直达。全家一起出行，和几个朋友一起结伴出行，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次安排。除了吃龙虾之外呢，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第一天自由到达之后，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的主题巡游啊，800人参游参演，有十大方阵一起来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哈。然后呢，傍晚的大家说到的这个非常值得期待的我们的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已经进入到了第26届了哈。大家如果有购票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要抓紧时间购票。我们来说一下，看台区的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人，那没有餐桌的啊，所以座位是先到先得，畅享精彩。 B 区的话呢是228元每人， A 区的话288元每人，有餐桌，按桌上的这个按票上的桌号，然后是一票一桌凭票入场的，而且是凭票入座的。每一张的门票呢，不仅是有7到9钱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的有2斤，还有龙虾背包，还有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都安排到了。凭这个票根哈，千万不要丢掉。

好了，除了可以免费的畅玩刚才所介绍的盱眙的景点啊，网红的店铺啊，包括这个龙虾的门店，包括像这住宿酒店通通打折，所以是吃喝玩乐一票全包的哈，承包你整个夏天的一个欢乐，非常非常值得期待。好，接下来来说一下重点来了，就是购票怎么样进行购票呢？你可以赶紧关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燕两个字啊，回复海燕两个字，扫码进入到官方的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了，还可以在线咨询客服去了解更多的详情。好位置不等人，手慢无哦。6月12号到6月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的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嗨翻整个夏天。在这儿特别做一个提醒，那就是这一次的活动是电子券，线下兑换纸质的门票。兑换的方法呢是购买之后生成二维码，凭二维码到线下进行核销哈。核销的地方和地点，从6月5号开始，盱眙的综合服务中心，6月12号到6月14号现场活动进行核销就可以了，仅核销当天的电子券哈。在这儿做一个特别的说明，这次的入场的时间呢，活动时间是晚上的5点30分到22点，从晚上的17点开始验票。这次的活动按照日期购买的日期参与活动，所购的活动券按照所标注的时间仅限当天使用。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要提醒大家，仅支持整单的核销，整单的整退。也就是说一个订单号之下呢有多张票，无法单张的核销或者是单张的退票，仅支持整单当中的所有门票的全部核销或者是全退。那二维码作为核销的唯一的凭证，请大家务必千万要保存妥当，避免代领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哦。好，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和大家的流光飞舞。这个时候可以通过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登录上去，回复海燕两个字，立刻可以进入到官方的小程序进行抢票了。好，让我们在6月12号到14号相约在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送出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夜曲，想一想在夏风的吹拂之下，一边吃龙虾一边全场嗨歌，然后看着演出，那一定是全家和朋友们最欢乐的。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我们的经典975，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欢迎收音机前的你来说说看，平时放松心理压力的一些方法，或者说是一些习惯。有朋友说喜欢画画，随便的涂涂画画，专注在色彩里，压力不知不觉的就没了。这样的分享真的是很棒哈。当然我们收音机很多朋友是喜欢听音乐来解压的，有朋友说听音乐超有用，戴上耳机，沉浸在音乐的世界，烦恼都被抛在了九霄云外。还有朋友说压力大的时候就去跑跑步，出一身汗，压力一下子就没了。好，谢谢朋友们的分享，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在我们的慢生活的话题里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你是怎么样进行心理解压的。Thank you.

精粹水是神奇的海洋精粹，配合了独家专利的磁解水，从成分上就赢了普通的这个洁面啊，所以它的泡沫非常的丰富，而且细腻，清洁力非常在线，而且不会给皮肤造成负担。好，在官网当中呢，我们看到平时的价格也确实是比较贵的，正装125毫升要870元。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到520的大牌的美妆的狂欢购，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到手两支只要380元，核销核算下来呢，那么不到200块钱啊一支，所以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而且它的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赶紧登录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洗面奶来进行抢购。520的底价告白，非常多的一些在线的福利，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音乐台，今天回复洗面奶三个字，解锁一下520的心动好礼。

0: 先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案例。在写字楼里办公的李姐，每天对着电脑处理报表、开会，眼睛经常又酸又胀，看东西还重影。坚持吃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跟我们反馈眼睛干涩的情况明显好转，现在就算加班到很晚，眼睛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难受了。还有高中生小王，每天学习到深夜，眼睛布满血丝，看黑板啊都模糊。服用了这款胶囊两个月后，不仅眼睛疲劳感减轻，连视力都没有再下降。更有宝妈张女士给上网课的孩子吃了这款胶囊，孩子说眼睛没那么累了，看屏幕啊也不频繁的揉眼睛了。悄悄地告诉大家，营养屋作为深耕健康领域多年的老品牌，从原料筛选到生产工艺，每一步都严格把控，品质绝对有保障。家人们，现在新品上新价机会很难得，这么优惠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198您在官网只能够买一瓶，但是呢，在我们这里直接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20粒可以吃两个月的时间。4007106109，4007106109，拨打电话赶紧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是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眼睛问题严重了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把这份超值的护眼大礼包带回家，给你和家人的眼睛一份贴心的守护。198就是孩子的一节课，就是我们的一件衣服钱，但是今天四效合一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给您带来足足两个月的营养支持，守护我们的心灵之窗，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可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精，江南水乡的江南，搜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持续的温度都在30加了，初夏的感觉。初夏的南京呢，花也正盛。我们的慢生活和大家一起继续赏花来，共同分享这一季最美的风景。其实呢，各种花色或浓或淡，清新脱俗，视觉的美感毫不亚于春天三月的百花齐放，所以五月的鲜花也是值得我们一起去欣赏的。而五月呢，被称之为是柳月，石榴花开了。

静见深红，我特别喜欢石榴花的颜色，它是西班牙的国花，那让我想到的是非常非常热烈的西班牙的这个 flamingo 舞的舞群，夏天开始感受到它的花繁叶茂，热情似火的石榴花在枝头绽放，也吸引了很多人拍照哈。星星点点的红在浓密的绿荫之下俏皮地探出头，给初夏带来了相当欢乐而且是生机蓬勃的活力。那收机前的你是否也喜欢石榴花呢？石榴花其实早在诗人的笔下就已经应该说是就是笔下留香啊，一直到了五月的时候，我每次看到这个石榴花开啊，走到石榴树下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一句这个五月柳花照眼明哈，知间始见紫初城，就是这么寥寥的几句，就勾勒出了五月里面的石榴花开放的时候的那种繁茂绚烂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当年杨贵妃在华清宫的时候哈，特别特别喜欢石榴花，亲手栽种了很多的石榴树来观赏花开时候的那种艳态啊，所以呢就有了贵妃花石榴的美名。好，收音机前的各位，

0: 杨坤带来的《那一天》，经典975正在流光飞舞。
1: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2: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他被全世界乐迷誉为东方夜莺，他叫潘迪华。
3: 我是原先是无锡人，但是我是养在上海，那么当时成长也是在上海，所以做身为上海人，但是我一般不讲我的原先是无锡，我是这没道理的上海人。那么来到香港呢，我开头辰光呢，我根本就不大想好广东闲话，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过客，我来此地暂时的，我要回去上海。
2: 潘迪华老师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40年代赴港之后，他将老上海的优雅与国际化的视野完美融合。在那个金曲迭出的60年代，他曾与潘秀琼、顾媚、韦秀贤、方逸华并称为香港乐坛五

0: 歌坛的辉煌，他在影坛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曾凭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出获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即便岁月已流转至九旬开外，他依然是那个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的时尚领路人。锦绣年华，芳华永驻，潘迪华老师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美不是一种静态的样貌，而是一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生命姿态。百岁芳华，致敬这位不老的东方夜莺。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早上醒来沐浴的第一束光不是阳光，而是自己手机屏幕光，说的是不是你？昏暗混沌中人没起，手机先起，可千万别小看手机蓝光对于眼睛的损伤，眼睛的视紫红痣瞬间漂白，瞳孔被迫极限收缩，睫状肌迅速锁死，抽筋，这样下去眼睛真的会瞎。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我们体内的叶黄素存量会自然减少一半，这就像防护罩出现了漏洞，必须人为补充，还要补充牛磺酸，它们负责确保指令准确传达到每个角落。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些通讯线路会老化迟钝，而牛磺酸就像是给线路做了全面的升级。所以现在就请马上把这款护眼产品吃起来，半个月后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反馈，惊喜的表现就是这么自信。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520专属活动，六瓶周期装再打88折，六瓶仅需521。
1: 一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2: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这里是经典975，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你的心理减压的小方法、小习惯，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今天一起来交流。有朋友说，拍花花草草解压的方法之一哟、哦，谢谢沉默是金。那这一季我觉得拍石榴花是特别棒的。王若琳所演唱《一生守候》，正在经典975。

这是王若琳翻唱的《一生守候》，林子祥和岳倩文带来的一首对唱情歌《重逢》。稍后时间继续回来，在我们的经典975，今天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大家在互动直播间可以说说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心理减压的小方法。好，稍后10点继续回来，我是海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南京银行星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星享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上午10点之后，继续在经典975和大家分享的流光飞舞，成龙带来的一首非常鼓劲儿的一首歌啊，正能量满满，壮志在我。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
1: 优雅从容，
0: 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
1: 慢慢聊。
2: 好，继续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进入到朋友们很喜欢的一个环节，保养密码啊，慢慢的来聊哦。人到中年之后，我们可以去聊的身心保养的话题实在是太多了。中年人肩上的担子真的不轻，心里面也是一堆事儿，有时候突然会觉得累了，而且心里面会一阵子烦闷得很，而且觉得都没有地方去发泄。收音机前的你，到了中年之后会不会也有同感？其实真的不用硬撑哈，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来介绍几个简单的小法子，看看在生活当中用一下是不是管用哈，一起分享。当然大家今天我们在话题互动当中也看到很多朋友和我们一起说到了在生活里面各自心理减压的一些方法，我觉得都特别好。好，那今天海燕和大家说到的保养密码呢，首先一个，可以给自己留个十分钟左右的绝对空白期，家里面的事儿先不管啊，这个手机放在一边，就找个角落坐一坐，发发呆，然后干脆闭目养神，或者是听听纯音乐哈，没有歌词的，就这么过十分钟左右，谁也别打扰自己，这是应该说绝对的一个空白期，这是给自己应该说留足了一个放空的时间这个简单的方法其实真的是可以做一做。好，这是今天海燕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办法。那第二个办法就是不要停在脑子里面内耗，动起来就好了。很多时候呢，心里面堵是因为想法实在是太多了，想不通的事儿先就不想，纠结的决定先放一放，不如先去拖个地，或者是下楼走两圈，身体一动啊，心情就跟着松快了，真的是这样子哦。好，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会让我们心情一下子放松了好多，因为唱的是儿时，每个人关于儿时的回忆都是那样的美好。

0: 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盈江南精选直接下单。
1: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为一体的婚礼服务场所。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对您的婚礼全流程

漫步人生路，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西洋经典，刚刚分享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香颂歌后啊 Edith Piaf 的一首代表歌，这是她的玫瑰人生啊。曾经有一部电影就叫做 Love and Hoes， 玫瑰人生就是 Edith Piaf 的传记影片。好，继续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是英国的诗人歌手 Sting 所演唱的一首歌，Englishman in New York， 一个英国人在纽约。

《倚天屠龙记》的经典的片尾曲，就是它里面有非常浓厚的古典文学和武侠的意境哈。哎呀，真的，我一讲到两两相望，讲到《倚天屠龙记》，我就顿时回想到了 上学的时光，那时候暑假特别漫长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也干嘛的，我也不是特别喜欢看电视，我就喜欢看书，然后我的暑假，对，就是这样啊，趴在地板上，两腿翘多高，在那儿看啊看啊，我就记得金庸的基本上所有的书我都看过了，好像最喜欢《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 对，这样的两本跟《射雕英雄传》一样啊，人物众多，故事线都非常非常的饱满啊，你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奇异的武侠世界。所以呢，马上要听到的这首《两两相望》，它真的就会瞬间的把我带到了一个时代，一个特别的记忆的情境里面。所以今天我就想，哎，顺着这首歌，也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你最爱的老歌。其实你不需要去找最 这个字，你可以去找我爱的老歌，有哪些，想到什么说什么，不用太复杂，因为可能一首老歌，你现在当下就想到了一首老歌，也是你直觉想到的一首老歌，那一定是你特别熟特别熟的，而这样的老歌也会牵引你回到曾经的一个记忆的状态里。那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互动话题就相当于是老歌回忆杀咯，欢迎各位和我聊聊。 你看这首歌，意境状态是不是很好？是不是很有回忆感？传递一种放下执念、顺其自然的哲理，真的是华语武侠音乐的代表作之一呀！两两相望。

这样一首《两两相望》一播出，你会不会顿时就产生了一种哇特别特别强烈的回忆感呢？就是感觉好像想到了在《倚天屠龙记》里面的很多的女性角色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赵敏，因为她自由洒脱不羁，为爱奔赴。当然了，有很多那个时候的男孩子们就很喜欢小昭，作为张无忌的贴身侍女啊，很多男孩子们觉得她的性格特别的柔软，特别的可人。而我好像还有个印象，有个角色叫杨不悔，为什么喜欢她？就是因为他的名字呀，我当时觉得这个名字好特别呀，杨不悔。

别再觉得眼睛模糊看不清，眼睛干涩很正常了。每天舍得给脸涂几百块钱的精华抗衰，眼睛可是用一辈子的镜头，损耗会更快。你有想起来给眼睛做做保养吗？营养屋叶黄素纸520活动抓紧时间入手，520官网只能买三瓶，我们直接六瓶，滑到每瓶只要86.6元。活动进入最后倒计时阶段，40071061009，40071061009。电话订购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刘先生说，早上还没起床就刷手机，到晚上。

0: 营养屋，好评高是因为含量足且全面。我们的叶黄素的含量达到了1070毫克，更有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和牛磺酸的加持，这是5合1的配方，给眼睛自然的营养。现在520的活动价520元就可以带走整整6瓶的正装，另外还可以奖励您一朵小红花啊，是新疆去皮去核的大红枣2大袋，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京卷，抓紧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97.5，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这里是完美生活，你好，我是 DJ 星月。你在此刻听到完美生活里播放的老歌，你会牵起怎样的回忆呢？今天我们可以在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你可以搜索到975给我留言，相当于是咱们一起去聊聊老歌，来说说老歌带给我们的回忆杀。好，欢迎你的留言哦。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一起听到的这首老歌，可以称得上是在80年代整整10年流行度最高的这个奖就是英文歌之一啊。那个时候听电台的人们还会经常听到这首歌，就是约翰丹佛的乡村小路带我回家，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这样一首歌哈。那个时候大家通过电台啊，然后来听这样一首英文歌，甚至用它来学英语，虽然有时候你也不一定能听得懂，但是呢就会听到其中的那种怀旧感，以及和当时的自己的那种情绪产生很多共振吧。所以说这首歌它就是很在学生当中，尤其是大学生当中非常流行哈。约翰丹佛也被公认为是中国听众最熟悉的美国乡村歌曲之一。这你看大学里面有很多晚会啊，还有英语角的这个交流啊，文艺演出啊，还有当时的早期卡拉 OK 里面都有这样的一首歌。我们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它是一种思乡之作，就是表达我们马上就要回家了那种心情，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这首歌曲当中还有一段歌词 Dark and Dusty， 它是用来描绘美国的西弗吉尼亚这个产煤州啊，它的那个被煤灰烟尘所笼罩的天空。所以其实这首歌的主题除了是思乡以外，它还讲的是环保公益的事情。 OK， 我们来听这首老歌。

0: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些颜色的这种分配来达到空间的一个层次感，不一定是说我要做一块大的一个造型贴上去，除非就是在一些玄关口我需要做一些这个硬的隔断就挡一下，那可能需要做一些这种造型，其他的地方我觉得都可以去弱化，特别是一些厚重的这种隔山板，
1: 就是以前是两三公分一条这种隔山用的顶上比较多，或者墙面比较多，那个也容易积灰。
0: 好像这个我记得好像是一六一二零一六二零一七的时候有很多精装修的，他们那个背景墙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
1: 是喜欢用隔山的，然后而且还会加上一些铜的线条之类的。
0: 嗯，对对对，那个有点叫轻奢的那种金线，结合隔山，现在的时候
1: 那个不好打扫，
0: 那个不好打扫，你越多越不好打扫，顶多局部用 用一点点，那我们现在如果是要有这种线条感，我们有一种新的做法，我们上次在节目里面也说过，哎，我想让这个背景墙就是原先很单调，那我希望它有质感一点，那我可以去埋一些这种金属线条，大概有个几个毫米，做一些十字交叉或者做一些纵向的黄金分割点来埋这个线， 让这个原先比较刻板的一个墙让它有一些生机感，就是好比你打基层用木工门板再打个底啊，然后再定制这个隔山板再往墙上去装，一个是造价会高，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空间也会被压缩，同时来说你这个打扫卫生也很麻烦。
1: 就是设计上呢越复杂呢，如果是小空间呢将来就容易看着烦，对吧。
0: 一定是这种做呢，就是一个是能省一点费用，关键就是空间会显得大，当然这个台面上面去了，这个就是给你以后打扫就是带来很大的一个焦虑，而且有些东西可能你吃上去之后啊，它是清理不掉的，你怎么去弄就都很麻烦，那么我觉得在选择这个台面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石英砂含量至少在90%以上的这种
1: 叫含量的这种石英石英石台面，有道理，非常重要，我记住了，因为我确实发现好像我们家的台面啊，那个主位的那个台面上我倒是好像有咖啡痕迹还是可乐痕迹，有一点点啊，你还得擦半天，但是厨房好像确实不容易留痕迹，所以如果仔细深究可能当年装修的时候确实是被规避掉了这个问题。<笑>
0: 也就是说石英砂含量高，对，它的石英砂含量越高，那它这个石材的一个坚硬度啊，包括它这个渗色的这种概率就会小很多。你包括我们在一些窗台，其实我们现在飘窗啊，包括正常的一些窗台房间窗户的窗户下面那一段，可能我们现在很少去做窗套，但是台面还会做，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用了一些普通的这种大理石，就会发现这个飘窗上面会容易有 这种就是一些什么是茶垢啊，或者一些什么脏的东西清进去也是一样清理不掉。那我是建议你在选择这样一块窗台石的时候，可以选择几种做法，一个是直接用瓷砖去铺贴，留一点点这种小的缝隙，霹雳子去收口，或者我们就直接就是选择石英石台面去铺这样一块窗台石，可能后续你看起来这个 代价稍微高一点，但是你如果住的时间长，你就不会担心它再有颜色给吃进去。反正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石材啊，这种选择啊，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来汉中门大街8号，我们当面做一个沟通，就是在选择一些石材台面上面怎么去选，那我们经管家他有很多这种材料供应商，可以问一下他这个材料的一些属性，因为你很多时候选择一些瓷砖做一些窗台石，其实它也是很好，包括窗台大理石，因为砖 现在它有很大的一些规格，同样一个4号它有70米乘1米5或者90米8甚至就是更大的都可以帮你配到，那你这样一块窗台石或者飘窗大理石就可以用这一块砖来做，当然它的性价比可能比石材要更便宜一点，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 在装修这一块有任何不清楚的都可以尝试着来汉中门大街8号，来之前呢欢迎找我们月月添加他的微信， 小写的FM3535， 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5。
1: 我们听赵老师讲这个关于去家务化设计啊，你会

0: 发现赵老师其实非常懂生活，
1: 哎，
0: 然后也是非常实用。
1: 哎，我一直想嘛，首先我是一名实用型的设计师，给大家把空间布置好，那家里哪些地方材料用好一点，哪些材料一定是不能省的，哎，它能达到这样一个去家务化的一个效果，让它能解放我们的双手，这个房子装好之后，我一定是让它能好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来说啊，就是在定制柜子这一块，一个是台面，包括我们的这个柜子的一些到顶的一些做法，包括有一些镂空的地方，局部镂空，然后再加一些玻璃门，但是一定在你下单之前一定要看一下一个玻璃门的材质啊，包括边缘口，这个铝合金或者这个不锈钢去包这块玻璃，它边缘口是不是很尖锐，一定要看一下它这样一个材质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选择灯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啊，如果空间上层高够，我是建议能做一点平顶，嵌一些无主灯，可能看起来空间会更简单更利索一点，当然你灯去做一些吸顶的处理，它也避免了很多灰尘去裸露，像以前装修可能会看到家里会有很多像不灵不灵的那种吊灯，就是家里用了好多，其实发现这个灯泡容易坏，另外一个呢，它这个不灵不灵上面会容易积灰，你打扫起来非常麻烦，你可能想洗一次灯，你需要把那些挂片一个一个摘下来，那现在不一样，我们把现在哪怕是现在装修没有做无主灯的设计，那我们的这种就是吸顶灯，它可以选择那种非常超薄的，直接贴顶去装的，照度也够，一个性价比也高，同时你也避免了很多灰尘积到这个灯光的上口，而以前装修可能有一种灯光它是八头的或者几头的，它的灯口是朝上，它就像一个杯子一样的，在很多灰尘掉到里面去，每次你打扫就感觉哎呀，我要把这个踩个凳子啊，再卸这个灯头啊，非常麻烦，那现在我们的这种灯的选择，一个是采用这种小筒，就是小口径的筒灯嵌入到这个顶里面，或者我们装一些明装的筒灯，其实现在很多明装的筒灯也蛮好看的，它的色温一样的，可以通过这个手机来调控，包括我们很多人喜欢这种叫无主灯的设计，无主灯是不是一定需要做吊顶，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无主灯也可以选择一些明装筒灯加明装磁吸轨道灯，直接是贴顶过去，当然如果我们层高够，又想做的稍微就是灯光的层次更丰富一点，那我觉得首当其冲应该是选择这种无主灯的一些设计，信心灯、磁吸轨道灯，包括加一些小而精致的壁灯，
0: 看起来好像非常干脆利落哈。
1: 对，就总之呢，就是在灯光这一块，我们一定要选择贴顶的，哪怕是一个吸顶灯，或者嵌到顶里面的，或者明装的这种筒灯，就它的这个灯的面不会太大，而且不会离地太多，除非是一些小的餐厅，或者就是我们一些大平层的一些餐厅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餐吊灯，我觉得那种窄而长的，或者多头，就是窄而长的长条的，或者两个头或者三个头做一些组合的那种，我觉得还好，其他大面的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这种条形灯啊，或者明装筒灯，或者内嵌的这种筒灯来做一些灯光的设计，它一定是非常精致，同时打扫卫生起来你就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因为它都是吸顶的，没有任何光源的这种灯面是裸露的，
0: 对，我就想起来以前家里用的那个灯像花朵形状的，然后还好几个灯头，然后都是朝上的，然后一到夏天全是小虫子掉到里面。
1: 其实以前还流行那个叫羽毛灯，我不知道新宇老师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灯是一个大的圆的，但是它是很多片羽毛组织起来的，
0: 我知道还是真羽毛。我那健身教练他的那个 loft 里面，他就用了一个羽毛灯，不过他那个羽毛灯是灰色的，所以反正就看不出脏，
1: 脏还看不出来。
0: 但如果是白色的羽毛灯，最后用就成灰的，
1: 灰色的了。对，所以说现在呢跟以前不一样，就是灯光的选择就是越简单越好，但是越简单不代表就是它的灯光质感不好。
0: 我以前还买过一个特别精致的、很好看的、比较有现代气质的吊顶那个水晶灯。我的妈呀，那个一条一条一串一串的可难擦了。
1: 对，像小的那种玻璃球，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拆的时候你可能要花个一天时间，一颗一颗去洗，然后再挂上去，非常费事。
0: 你说的太对了，我擦了一半不擦了。就是太有意思了，这都是当年掉过的坑啊，所以现在大家很聪明啊，在找赵老师做设计的时候常常都会问到一个，哎，我怎么少干家务呀。
1: 这个我觉得就像我们做设计的时候，在前期都要考虑进去，我怎么去把这些东西规避掉，你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些灯，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现在装修比以前更加好，因为它有很多就是智能的一些电器， 我们在装

0: 我们去里面居家的话，家有就是四个懒人神器，像什么洗碗机啊、扫地机器人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垃圾处理器，还有这种洗烘的套装。这种设备，这种就是像扫地机器人这个东西，几乎是每家每户都会去留的。那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居家物化。可能我上班的时候，通过手机智能去调控它，我就可以把家里好好的去清扫一遍。就你不用担心，哎，我回来之后我再来清理。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洗衣机。 它还带三个桶，有专门可以洗鞋子的。那这样一个设备，在你装修的时候，那也要考虑进来。我这个洗鞋的这个机器跟我的洗衣机，怎么去融合起来，怎么去放阳台哪一个位置？它的上下水，它的电源的功率等等，我们都会提前把它考虑到位。就是让居家物化尽量的在施工的期间就考虑出来，然后把电源呀、水位啊。 全部通通留到位。哎，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汉中门大街八号，像上一名讲的这种居家物化的这种懒人神器，这种电器在我们汉中门大街八号它也有展示。我们在一楼就有很多这种电器的一些展品，你讲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啊，包括洗衣机烘干机这种套装呀，甚至我们有些洗衣机是带洗鞋功能的。哎，太好了啊！这种的话，就你不用起来之后再到阳台去刷鞋了，
1: 对，
0: 有这样一个洗鞋的这样一个功能，那。
1: 方便多了，特别是很多喜欢穿白鞋子的朋友们，那方便多了。特别是很多喜欢穿白鞋子的朋友们，那你这个放家里，你回来之后放那边洗一下，哎，第二天我就可以穿了。那张老师，那顺便带大家问一下，你觉得这洗鞋功能好用吗？好用。
0: 我们现在做了好几个客户家里都感觉，哎，善明当时给我提这个挺好。因为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可能提前都会让大家去看什么呢？一个是家具，一个是我们家用电器。
1: 因为你尺寸啊、电插个头啊什么的，咱们都得匹配好。
0: 对对，因为你买这么多电器，说实话，它跟你的预算也有一点关联性。那我整个从施工期间的费用啊，家用电器的呀，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定制柜子啊，通通花多少钱，他也清楚了。
1: 就是等于说他全部看好了之后呢，不管是设计方面也方便了，费用方面心里也有数了。到最后再跟你们最终签这个设计合同的时候，大家都是心里一门清了。
0: 对，就是大概这个房子。
1: 能花多少钱？赵老师果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实用型设计师，这是您自谦的说法。但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其实在装修的时候最想要的。首先呢，我们昨天讲过了安全环保，对吧？今天我们讲居家文化，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最需求的、实实在在的、首要的一些标准。
0: 对，因为居家生活，你装修这个房子，它不是一个会所，它是天天要居住的。
1: 说太对了，就是很多人讲说，南京话讲说，我们是要居家狗日子的。
0: 对，
1: 对吧？对，那这个日子怎么过？我们装修就要把它考虑进去，大家把这个家务让机器来做，那我们可能夫妻之间的这种矛盾就会少很多嘛，对吧？当然了，我说赵老师他其实很谦虚啊，赵老师有非常多优秀的会长作品，也有非常多很有风格的，很有这个质感的家装，所以要看大家风俭由人，各取所需。如果你想看到更多赵老师的设计作品， 你还是加管家月月比较方便。小写字母FM35315，小写字母FM35315，您呢可以直接请月月发，你也可以呢请月月把赵老师推给您，你也可以呢把您的家里的平面图发给月月，或者是直接请这个赵老师派人过来给您做这个家里的量房。非常欢迎大家，就是来之前或者就是直接打电话给月月，就是588-35315。对。
0: 打电话之后，你就说，哎，让节目里面的善明上门帮我看一下房子。这个房子到底是怎么搞，心里没什么数。那我们可以到现场，根据房屋的这个结构，这个楼层啊，这个空间怎么去改啊，包括家里有没有一些渗水的风险啊，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勘察，量好尺寸，帮你把方案做好。就像善明今天讲的这个居家物化，那有哪些这个重要点在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提前可以考虑到。很多时候就像我们买这个扫地机器人，扫地 机器人它是，我觉得举个例子，它是有高度的。那我们在选择一些家具的时候，那个这个腿多高，其实它关系的这个扫地机器人能不能进去。那我们在选择后期家具的时候，那我们设计师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那这个高度要不就是直接落地，要不我们就是留好足够的空间，让我们的扫地机器人能一马平川的进去做一些清扫，清扫做一些打理。就是我就不用担心，哎，我用个这个拖把往里面拖，又推不进去，然后这个里面时间长了也会落灰。 那我们就两个极端，要不就直接留好足够的空间，要不就是直接把它落地。像落地这一块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很多背景墙，就是在电视那一块，我们都会选择定制一个抽屉柜。

0: 直接落地，要不就是我们悬空有个30几公分，下面留一条灯带，就是能达到我们的一个什么需求。明白了。好，非常感谢张老师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实用的去家务化装修的推荐。有更多问题，大家可以加管家乐乐的微信去了解啊。小写字母
1: FM35350，谢谢张老师，谢谢明，听见，拜拜。南京银行提醒您。
2: 注意对时，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 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巅峰号环岛游。
4: 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深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8789999，微信同号。
5: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6: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7: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我们又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三板块，也就是第二小时，感谢中国电信5G 智云的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一想到你》呀，这是她早期啊非常惊艳的作品啊，当然也是因为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张雨生啊，所以我们对这首歌依然保持着一种非常有浓度的情感。这首歌我觉得它可以带我们达到一种满满是亲情的世界当中，阿妈在轻柔的歌唱，阿爸中年的奔忙，阿公诉说着故事，一想到你呀，就让我

这首一想到你啊，它会让我有这样的一种回忆感，就是回忆到了人生中最觉得最简单最温暖最彩虹一般的一个时间点，一个情境当中，我就觉得哇，那就是最简单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会是你的人生的哪个阶段呢？我也很好奇。在我看来，可能就直截了当的回到童年，在草地上奔跑，在阳光下晒太阳的那个状态啊。我是 DJ 新月，今天邀请朋友们再跟我一起来聊聊老歌回忆杀。你爱的老歌有哪些？会牵引你回到什么样的年代，什么样的记忆里边呢？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勤劳的小蜜蜂留言说，还是喜欢90年代听磁带的时候，像是童安格、王杰、赵传、齐秦他们唱的歌，现在听来还是很能打动自己的内心。让我们隔空握个手吧，那都是我们在童年或少年时代听的歌。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听王杰，哇，那个浪子的感觉啊，那个酷啊。我们班还有几个男生没事拿个小镜子照照，就一吹口气，然后把自己的刘海吹得在空中飘起来。我感觉他长得挺像王杰。然后还有啊，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啊，那个铁汉柔情啊，哎呀，你真的就是心都要化了。还有齐秦，齐秦的狼啊，就真的是那个时代里面你觉得那种不羁以及那种孤傲，还有那种浪子心声。还有童安格，童安格总是用他的儒雅把我带到了一种像童话像神话哦，不应该是遥远隽永的美丽传说之中。哎呀，刚刚因为勤劳的小蜜蜂他的这段留言呢，我觉得我就赶紧在现有的今天的歌库里搜了几首，我搜到两首啊，因为没有办法提前准备嘛，所以我搜到一首童安格的《耶利亚女郎》，还搜到一首齐秦的《狼》。大家更想听哪一首呢？大家如果有在这两首歌做一个选择的话，你可以发一个大蓝鲸 APP 来到975 Life 互动区和新月说一说，二选一的话，齐秦狼、童安格、耶利亚女郎，你更想听哪首歌？好，我等着大家啊，你告诉我想听什么我就给你放什么啊。 OK， 小羊和酸奶他说，今天的话题简直就是回忆杀。85后的我们从小真的是在神仙打架的音乐年代中长大，首首爆款，首首经典。以前小的时候听磁带、听广播、抄歌词、看 VCD 碟片、歌手演唱会。我前阵子碰到老同学，我还跟他说，嗨，你还记得我们在陆燕家听广播，我们点播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结果没成功的事儿吗？他说，我怎么不记得？我说，我记得呀，我们四个人一起写信，写给南京的某个电台的主持人，但是我们后面上学，我们也没再接着听，我们也不知道那首歌到底播出了没有。他说，我怎么一点都没有印象了呀？这真的很有意思。好，在耶利亚女郎和狼之间，请大家做个选择，你爱童安格还是爱齐秦呢？那这会儿我先来放首歌。一般很多的老歌翻唱都会主打一个回忆感，那种感觉就像是翻看老电影旧相册的年代感。赵咏华1994年原唱《最浪漫的事》，在2018年，好妹妹乐队又与她重新合作演绎，保留的温柔的叙事感，又加入了木吉他、口琴。

直到我们就是这样一首温柔的歌，你会发现它已经完全没有当时的正在进行时的那一份特别特别感受情绪的当下感，但是呢它增加了很多回忆的感觉，因此它更慢，它更有回溯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首翻唱作品。我是 DJ 新月，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就可以跟新月互动了哈哈那我刚刚说两首歌，一首童安格的《耶利亚女郎》，一首齐秦的《狼》，那你们想听哪一首啊？来看看我们几位朋友的留言啊。天晴雨未过，他第一个留言，他说新月我选童安格，结果呢在我开话筒之前呢，我又看到在路上说都想听，成年人不做选择题，哎呀挺好挺好，真的很好。那我们就先来听童安格的《耶利亚女郎》，那么稍后呢我们再紧接着听我们的齐秦的狼，大家觉得如何？先来一组小广告，然后马上来听歌。

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

哎，我们马上要来听到的是童安格的这首《耶利亚女郎》。我回想小的时候听到童安格的歌声，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优雅，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内敛，可能这样的词对于我当时的那个年纪还蛮难具象化的。但是童安格的歌就带给我这样的一种朦胧唯美的神秘感，他的声音是这样的隽永，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耶利亚女郎》。

其中呢就收录进了这一首《耶利亚女郎》。然后这个《耶利亚女郎》呢是他自己虚构的一个传说，就是他想象虚构出在新疆地区有一个名叫耶利亚的女郎，只要得到她的拥抱就永远不会老的这样的一种美丽传说。我相信当年真的有很多人一直沉醉在她歌声的神秘情调里，那种复古的异域风情的神秘感。那时候我们来听这样的歌，就觉得听觉上是那样的有新鲜的冲击感，可能也符合当时啊人们内心的那种莫测的变幻的一种缩影吧。我是新月，那和大家一起谈到老歌 带给你的那种记忆当中的某个情境啊。我们来看到胡阿姨的留言，她说自己看过王杰演的电影《七匹狼》，她的唱歌也很好听，后来呢喉咙就有一点遗憾了哈，又被弄坏了，所以就好可惜啊。哎，这确实是啊，所以我们再来追溯她的狼。我个人呢，因为我现在是临时把这首歌调出来，我现在不知道这首歌它的时间节点，我好像觉得 他跟我记忆中的第一个版本最初的版本的狼还稍微的有一点点区别，大家自己来评一评啊。我好像觉得他在高音部分跟他最初的好像稍微降了一丢丢，我不知道我这听觉对不对，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因为我现在是临时从库里调出来的，上面没有显示他是哪一年唱的哈。齐秦狼。

齐秦的这首《狼》，我好像觉得当年他在唱歌的时候是一种肆无忌惮的随便用嗓的那种感觉，那个声音啊，就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听，特别特别的清澈啊。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胡阿姨说，听老歌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在大马路上走着的小年轻。您这个留言也蛮复古的。他说，穿着北京灯芯绒布鞋、喇叭裤、的确良衬衫，戴着大墨镜，手上拎着个收录机，那个时候他们感觉好时髦。说实话，这个你讲的这种在我的记忆中是非常非常依稀的，因为我觉得那应该是 我舅舅他们那个年龄的人啊，就是那应该就是七八十年，八十年代初，是不是？您的这个记忆还这么清晰啊，真的有意思，也帮我一起回忆了一下童年时代，幼小的时候留下来的那些印象。我想起那时候好像是张强吧，张强很 disco 的那种感觉，一头爆炸头，然后后来他们不是一路繁花吗？我还真的挺喜欢张强的，他的声音还是依然保留着他那个天然的那个嗓音啊，很有特点，然后他性格也挺好的。欢迎各位啊，和欣薇一起去享受音乐，活在当下，也一起透过老歌回在记忆的时光机里。也欢迎各位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啊，跟我一起来进行一次浪漫。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0: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4: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正是来自杨丽坤一个李西亚斯所唱出的 Set Eyes。 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辣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哪首歌一想起就带你回到某个夏天呢？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最近华语乐坛最让人意外也是最动人的消息，莫过于王菲演唱了秦腔风格的作品。这不是玩票性质的跨界，也不是博眼球的噱头啊，是真正将秦腔精髓融入流行音乐的诚意之作。这两天王菲为电视剧主角献唱的同名主题曲全平台上线，立刻引发了全网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听这一首王菲的新作《主角》。

这首歌曲非一口地道的关中方言咬字，仿佛黄土高坡上凛冽又温柔的西北风一下子吹进了我们熟悉的都市生活当中。今天和你说到的就是王菲，就是来自于王菲《如愿》。

这是来自于王菲的《如愿》。在王菲发出《主角》这一首歌之后，迅速在听众当中引发了强烈反响。有人调侃说，一向清冷疏离的王菲这次化身成了鲜活的关中姑娘。陕北姑娘王丫儿的昵称也在网上流传开来啊，有人忍不住循环播放，笑着笑着就被歌声里的故事打动。还有网友开玩笑说，哎，谭维维这一下有对手了啊。然而当最初的新鲜感慢慢的褪去，更多人开始好奇，一个香港出道的北京大妞，唱过邓丽君的温婉，玩过小红梅的空灵，尝试过神游舞曲的前卫，怎么会突然一头扎

进黄土高坡的秦腔世界里呢？其实这件事儿说来话长，但是非常值得我们好好聊一聊。最近我们就花几天的时间来聊聊王菲的音乐啊。我们听到来自于王菲唱出的《我和我的祖国》。

0: 这里是来自孟庭苇唱出的往事，有些歌唱的是当下的心情，有些歌唱的是过往的回忆。孟庭苇的往事可能就是这样一首能够瞬间把人拉回旧时光的歌，他的声音清澈又空灵，像一阵温柔的风吹过我们记忆的湖面啊。那些逝去的时光，那些错过的人，那些曾经以为永远不会忘记的事儿，都在这一首歌里面慢慢地浮现出来。
1: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2: 化作耳畔的涟漪。
1: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0: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诗人如风。如风的作品见于诗刊《星星》《扬子江诗刊》《作家》《作品》等多种刊物，部分作品被译为英语、德语啊等等啊，曾获诗词世界2016年度女诗人、中国新归来优秀诗人、现代青年年度十佳诗人等奖项。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如风所写下的《别处》。

野果林的杏花开了，花树下提着裙角跑来的人不是我。叶百合顶冰而出，晨曦里陪着她慢慢绽放的人不是我。这世间总有些芬芳不为人知，总有些秘密静默如星辰。就像此刻在纳拉提以东，我隔着一场雨遥望塔武萨尼，在别处把一棵草

这是来自于吉克隽逸唱出的《爱情发的光》。这一小时末尾和你分享到来自于陈奕迅的《深爱着你》。收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下午的2点01分，欢迎打开今天生如校花第二小时。你好，我是吴俊鹏。许巍，每一刻都是崭新的。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任素汐的我要你，以及来自于许巍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许巍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用充满力量的嗓音，其实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啊！无论昨天经历了什么，今天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每一刻都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而任素汐的我要你，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最真挚的情感。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样简单的愿望却是很多人心中最美好的向往。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呢，也邀请你来说一说，有没有一首歌一想起就带你回到某个夏天呢？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同时也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皮革粉气垫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气垫来购买啊。这520约会倒计时，谁还在为约会底妆发愁呢？妆前保湿再用心，底妆选不对也白搭啊。想在520约会的时候拥有清透自然的这个伪素颜啊，其实就缺少一款大牌又好用的气垫粉底。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昨天的时候，我们的好听的语文走进了南京东南实验学校，和四年级700名同学共读好听的语文啊。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和南京东南实验学校的黄灿同学一起共读一首关于青蛙的小诗。
2: 我是南京东南实验学校1年级8班的黄灿，今天我要给大家背诵识字3的小青蛙课文。河水清清天气晴，小小青蛙大眼睛，保护禾苗吃害虫，做了不少好事情，请你爱护小青蛙，好让禾苗不生。
1: 谢谢黄灿同学的精彩朗读。青蛙是夏天的使者，而他们的歌声也唤醒沉睡的池塘，也唤醒我们心中对夏天的期待啊！而夏天总是和青春紧密相连的，接下去这一首歌相信也会勾起很多人关于青春的回忆。林志颖17岁的雨季也是无数人青春当中的主题曲。17岁是一个充满幻想和迷茫的年纪，有青涩的爱恋，有懵懂的心事，有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每当这首歌响起，仿佛就能看到那个身着白衬衫骑着单车的少年。

课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这个是来自孙悦多年前所唱出的幸福快车，不知道有没有一下子把你的回忆拉回到20多年前啊，那个时候你听到这首歌啊，当时又在哪座城市，又在做些什么呢？继续在经典975，今天在我们的大南京 Lo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哪首歌一想起就带你回到某个夏天，这是方大同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0: 1950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背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过后，欢迎回来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哪首歌一想起就带你回到某个夏天呢？周杰伦的这首 Mojito， 我想就是其中之一啊。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周杰伦唱出的 Mojito， 不知道这样的一首歌能不能让你想起某个夏天，也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和你就在我们的生如夏花来聊到符合夏天味道的歌。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黎人唱出的一人有一个梦想，这首歌又停留在你生命当中的哪一年呢？

在我们的大龄金 Live 当中，看到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关于夏天的歌，有人提到夏天的风，有人提到关于七月的歌曲，很多作品都带着夏日的那些空气当中、雨滴当中不同的气息啊。谢谢每一位朋友的分享，稍后在三点钟有燕子带给你短命之声，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DJ 吴俊鹏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在视频号上联系到我，直接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这是来自于蔡琴用心良苦，明天午后一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5月14号星期四的下午，哆来咪之声正在直播，我是燕子。今天节目的开场呢，要和你听孙楠在乐坛的一首巅峰代表作，我觉得也是属于顶级的那种强力的情歌啊，拯救。然后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呢，会围绕我们的眼睛的视力来说，看一看可以做怎样的一些应该说是可以让它缓解老花，或者是呵护视力健康。那也问问你，你的视力巅峰是在什么时候呢？如果你有一定年纪了，出现老花是在多大的年纪？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下拉广播互动专区，在 FM975留言哦。

甚至年轻人在35岁就有可能出现了老花的症状。我们咨询了相关的医生，还找到了一些报告，发现中国老花眼人群洞察报告指出，我国35岁以上的人口中啊，有老花眼问题的人群占比56.9%，长期近距离用眼人群更早或是更容易出现老花眼的现象。到底老花眼被称作老视，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呢？首先啊，看东西手臂越伸越长，想要拿远一点，不管是看书还是刷手机啊，否则呢感觉字迹就挤在一起，有点模糊难以辨认。还有眼睛容易累，近距离工作时间一久啊，眼睛就容易发酸发胀，甚至牵连着头痛想流眼泪。另外一个症状是追着光跑，在暗处阅读变得格外吃力，必须寻找更亮的灯光，否则书本上的字就像蒙了一层雾，

就感觉容易眩光。其实关于老花眼的传说还有挺多的啊，特别是在民间，比如说近视以后是不是就不会老花了，或者老花眼突然好转，难道是返老还童了？这些观点到底对不对呢？今天啊，我们一边听歌就一边来厘清一下。越长大越知道用科学的方式照顾好自己哦。陈明真，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关注于视力的啊，问问你在多少岁的时候，什么样的阶段是视力巅峰，然后出现老花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年龄呢？关于老花的一些话题还挺热的。首先问老视，就是老花眼，可以治愈吗？医生的回答是这样的啊，老视是眼睛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的一种自然现象，它属于一种生理性的老化，目前是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治愈或者是让眼睛重回年轻的。所以无论是佩戴眼镜还是其他的方式，核心的目的呢是为了眼睛补足或是接力那一部分失去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来减轻看近处的负担，提升生活的清晰和舒适度。对于市场上任何承诺能够根治老花眼的说法，一定要保持警惕。那么近视就不会老花吗？还有老花镜怎么样佩戴更科学呢？我们稍后接着聊啊，继续听到王力宏的一首歌《依然爱你》。

眼部的红血丝，改善眼干眼涩，搭配牛磺酸协同养护，精准的缓解视疲劳，从根源改善用眼过度带来的不适。520爱眼活动原价198元一瓶，现在买一瓶再送一瓶，买六瓶原价594元，直降现金74元，您只需要支付520即可。同时再加送您两大包新疆的昆仑许诺枣。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请您记住吃之前眼睛的感受，六瓶吃完您自己呀最有发言权。

王蔚的一首《没时间》，在当下也符合很多人忙忙碌碌的样子啊。但再怎么样都得腾出几首歌的时间让自己松弛一下，更多来关注关于健康还有成长的话题。我们今天有说到你的眼睛视力巅峰是在什么时候呢？那出现老花，如果上一点年纪的话，你还记得是在多少岁的时候吗？关于老花眼啊，近视跟它的影响是什么呢？近视和老视是两种不同的视力问题，医生说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近视通常是由于眼球的晶状体和角膜曲率过大。

或是眼轴过长，使得聚焦的位置改变了，然后导致看远处物体开始模糊。而老花眼的本质呢，就是晶状体弹性的降低，变凸能力的减弱，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近距离的物体聚焦不准确，从而出现的视力模糊。因此近视的人群中有一部分能够代偿老花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最后仍然会面临近距离用眼视物不清所带来的困扰。再解决一个问题，老花镜是可以随便戴的吗？没有那么多讲究吗？老花镜并不是简单的放大镜，它需要像配近视镜一样进行专业的个性化的验配。每个人的双眼度数、用眼距离，特别是瞳距，都是各不相同的，而且老花度数还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如果图省事随便的购买或者是共用现成的老花镜，很可能因为度数不匹配、瞳距不合适，导致视觉的扭曲、头晕、眼胀，加重视觉疲劳。所以呢，千万不要轻视老花镜的验配，它同样需要精确的检查和适配，才能确保清晰、舒适和健康。John Mayer 的一首《Love on the Weekend》，让我们继续来放轻松，然后呢，会来讲一讲不请自来的老花眼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延缓它的到来。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它很重，是新式日记里以为全世界都不懂的叹息。从依赖的牵手到独立的远行。

来自南方二重唱的翻唱张三的歌。有时间是要飞到更远的地方去看一看，打开我们的视角，对，用更加硕大的世界给自己以疗愈。到哪里去呢？其实远远近近都是可以选择的。我们想到啊，又是吃龙虾的季节了，我们跑到龙虾最好吃的地方去，一起感受这份热闹。这是26届盱眙龙虾欢乐龙虾宴正式开启了。6月12号到14号，这也是万众期待的节日啊，重磅回归，吃正宗的盱眙口味小龙虾，那还是得到盱眙，对不对？去年真的是看到了全国吃货大集结，大家吃得开心，吃得热闹。今年呢，您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就是去炫遍地道的风味，甚至于也不用你做攻略，也不会踩雷啊。在这里呢，集结了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真是神仙打架，你可以放心闭眼的去感受各种味道。在这里呢，是3天连续，嘉宾阵容也非常的炸场，有甜歌女神冯迪莫，还有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以及霸气歌者花姐都会到现场来助阵的。旋律一出，这个前奏一响，保管你是在一边吃着嗨着，一边跟唱一边摇摆着。其实从南京自驾去盱眙呢，1.5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啊，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朋友结伴都是可以的。然后也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第一天自驾到达，然后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有800人参演，10大方阵齐齐亮相，真的是一路欢歌一路景，这个氛围感直接就给拉满了。傍晚呢，可以到龙虾节的广场，可以吃龙虾看演出，晚上可以住县城的商圈，步行就是夜市小吃，非常的方便。第二天咱可以睡个懒觉，凭龙虾节的门票啊，就你凭龙虾节的票根可以去哪里呢？可以去第一山、铁山寺或是明祖陵，这些景区你可以任选一处，全免费的，可以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下午别忘了可以打包一点龙虾，完美返程。告诉大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看台区门票呢，最低168元每人，这是没有餐桌的，座位呢是先到先得。B 区是228每人 ，A 区呢是288每人有餐桌，按照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每一张门票不仅含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这些伴手礼，全都安排到位了。还有就是凭票根可以畅玩盱眙的景点、网红的店铺、住宿都是有折扣的。怎么样来抢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123，就是数字123啊，就可以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抢票了，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各种详情。好的位置真的是不多的，手慢无啊，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3个数字123就可以获得2维码，然后去了解6月12到14号第26届龙虾节的现场啊，我们相约看演出、嗨歌、逛山水美景，还有就是吃正宗的龙虾，去过一个不一样的盛夏。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聊到正确的去认识一下老花眼，以及避开一些误区。最重要的呢是不请自来的老花眼如何去延缓它的到来，是有几个方法的啊。首先呢，勤眨眼放松，就是你平时一有空就一开一闭的眨眼睛，向上、向下、向左、向右来回转动眼球，也可以用双手轻轻的搓揉眼睑。清晨呢，可以用冷水洗脸，也洗洗眼睛。不要长时间的看强光，不要让太阳光直接照射到眼睛。还有像看电视、看电影、看手机的时间都不宜过久。睡觉前呢，可以热敷一下，用40度左右的温水敷敷额头、敷敷双眼，1到2分钟。再有就是用眼习惯了，坚持20/20/20的原则，每用眼20分钟，看20英尺外物体20秒，其实你尽量的向远处眺望就好了，它可以缓解眼睛的疲劳。在日
常生活里呢，不仅是要适当的用眼，还要搭配适度的户外活动，才能够真正的让眼部放松。同时啊，也建议40岁以后呢，开始定期到眼科检查，可以及时了解到眼睛的状况。多一些呵护，也多一些预防的方法，防患于未然，其实最最有效的。老狼的歌，虎口脱险。

0: 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他。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0: 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亲友出行无烦恼，懂你的周到，更懂宾客的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1: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

0: 种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 177-1287-8999， 微信同号

在我们的后台大蓝鲸看到有朋友留言啊，说到自己呢是在46岁的时候突然间觉得眼睛有一些花，但是去验光，医生说呢也没有完全的老花，是提示了。那要注意用眼的卫生，不能过长时间的去看手机啊。然后还有小金鱼说，在30岁的时候是自己视力的巅峰。秦梅冰讲，我觉得老化进展的快慢和用眼时间长短是密切相关的。那在使用电脑和看手机的时候，室内要有一定的光线哦，也不要长时间对着电脑。快军说自己的老花是从50岁开始的，这也是这个小时里面我们聊到老花眼以及延缓它出现的一些方式啊，还是跟用眼习惯是有关联的，也走出了一些用眼的误区，对于老花认识的误区。下个小时呢，我们更多来关注到孩子们的成长和孩子们的用眼问题。李健一首为你而来，稍后见。

是梁咏琪一首的《中意他》。爱一个人为他生一个胖娃娃，这是在年轻时候我们对自己许下的心愿，然后成为妈妈以后呢又不断的学习，真的是成为了更加丰满的自己，用科学的育儿方法来面对孩子的成长。

这是跟着张艾嘉的一首歌《童年》，又回到了小时候，又提醒你此刻正是明媚的夏天。那在夏天里跟着孩子们一起，可以真的找到很多很多过往快乐的体验。正好借由这首歌跟你说，在即将到来的周末啊，也是在这个初夏，你可以跟孩子们分享更多有仪式感的小事情，比如说呢，去大自然用镜头来定格一下夏天那满天的霞光，那软绵的云朵，那摇曳的树影，对不对？其实在夏天

啊，医生的答案就是给我们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调节痉挛引起的视物的模糊，还有一个呢是眼轴的变化引起的近视。孩子们在这个年龄呢，眼轴是在增长的，因为眼轴增长超过远视的储备，导致进入眼睛的光线落后于视网膜的前方，就会形成近视。那这个年龄段引起眼轴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长时间近距离用眼。进入青春期，生长发育加速，眼球发育也会受影响。不过眼球自身有一个调节功能，它可以抵消部分的增长。怎么办呢？除了我们一直强调的改善用眼的习惯，合理安排电子产品，增加休息时间，还可以增加一点大户外防控。刚所说的很多夏日的仪式感都是属于大户外防控的系列。户外活动的保护效应主要源于高光照强度环境下的一个生理机制，当眼睛暴露在明亮光线下的时候，视网膜神经元会分泌多巴胺，这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广泛存在于人体多个部位，包括眼睛，参与视觉信号传递、眼球发育和屈光调节等过程。大量流行病学研究和动物实验表明，高强度的户外光照可以促进眼睛中多巴胺的释放，那多巴胺的一种水平的升高就有助于抑制眼轴的过度增长，从而就可以延缓视这种就是近视的发生或者是发展。另一方面，增加户外活动时长能够打破孩子对于电子屏幕的过度依赖，以及减少室内久坐引发的不良的姿势、用眼习惯的弊端，也是给眼睛在减负。其实建议大家可以带着孩子们参加更多露天的体育运动，像足球、羽毛球，周末呢还可以到郊外去徒步，去公园骑自行车都是不错的。去呼吸呢大自然的空气，去呼吸呢属于夏天的味道。蔡健雅，呼吸。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

0: 下来都
1: 点啊，二十二十二十的法则。再有呢是充足的睡眠，它可以促进眼部发育和修复的。小学生十个小时，初中生最好有九个小时。如果近视了，一旦确诊，要立刻配眼镜来矫正，并且定期的验光复查，否则时光一长呢，不仅会加重这个近视的发展，还会影响孩子正常的视觉发育啊。如果总结一下的话，就是儿童近视的防控是没有捷径的，我们需要走出限屏幕即护眼，或者是补营养即可防近视的误区，从每日两小时的户外活动，到控制甜食的摄入，到调整用眼环境，再到定期的监测，关注每个细节，真的可以早重视早预防，为孩子们的眼健康筑牢防线。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李治廷的一首《岁月轻狂》。在岁月的流逝当中，我们正在努力跟孩子共成长。

0: 师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

0: 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1: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五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2: 我们看见未来。
3: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为一体的婚礼服务场所。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对您的婚礼全流程承担最终责任。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这是来自凤飞飞的一首《追梦人》。那接下来呢，在节目的尾声，我们要说两个可以让有这方面梦想的朋友去圆梦的活动了。首先就是在这个初夏，是不是要品一品龙虾

的美味呢，而且去感受这一份热闹的节日的氛围。这是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了，6月12号到14号，你可以在这里一次性解锁超正宗超丰富的招牌龙虾店，真的是一站式炫遍地道的风味，也不用你辛苦做攻略，也不用怕踩雷了。3天呢，在这里你可以连续的享受这种视觉还有味觉的双丰收。6月12号到14号，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网红唱将的大集合，比如说甜歌女神冯迪莫，还有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会齐齐聚到现场。你一边跟唱一边摇摆，还一边可以享受着龙虾真的是大合唱的欢乐。从南京自驾去的话，1.5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啊，高速直达，适合全家还有朋友结伴去那里。除了吃龙虾，还可以在这里进有一个2天1晚的短途游。你比如说第一天你自驾抵达，去打卡龙虾的主题巡游，800人参演啊，超有氛围感。然后晚上你可以到龙虾广场吃龙虾看演出，晚上住县城的商圈，还可以步行去逛一逛夜市，吃吃小吃都超方便。第二天睡个懒觉，凭龙虾节的门票的票根可以选择景区免费玩，还可以下午打包点龙虾，完美的返程。一定要抓紧时间给自己锁定名额，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是有限的啊，而且所剩不多，看台区一张呢最低只要168元每人，没有餐桌，但是座位先到先得。 B 区228每人， A 区288每人，这是有餐桌的啊，一票一座，凭票入场。每张门票不仅含7到9斤大号的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全部都安排到位。怎么样给自己抢占名额？其实这个门票钱就是你购买龙虾并且购买座位看演出的费用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123，回复123，这也对应我们的节目哆来咪啊，你就可以呢进入到一个二维码的官方小程序的抢票了，也可以在线咨询更多的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123，扫码进入小程序就可以抢票了啊。6月12号到14号，我们一起呢在盱眙吃正宗的龙虾，也在现场嗨歌，还要一起去逛一逛山水美景，注定是一个不一样的快乐夏天。另外的一个行程呢，是2026年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今年7月17号出发，正好是北极的盛夏，0到10度，是极昼期。午夜时分也会有金色的阳光洒在万年蓝冰上，真的是永恒的蓝调时刻。从欧洲精华地到地球之巅的跨越，前半程在挪威坐高山小火车，感受冰川侵蚀出的柔情，后半程飞越重洋，开始环岛游，深入东部的海冰区和北部的浮冰王国，邂逅北极熊的概率也成倍增加。再登陆新奥尔松，去拜访中国的北极黄河站，在红石狮前感受祖国在地球之巅的温度。告诉大家，全程呢你不用担心会有一些辛苦，睦邻友好国旅特意包下2023年首航的海洋信天翁号。这艘船是由中国南通建造，具备 EA Super 抗冰级，全船90%是阳台房，不仅有中文探险队员双语讲解，甚至还准备了中餐选项，是一次真正的一价全含，还包括全程的酒店、合用车、签证费、往返的机票，而且现在报名享受全价85折。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啊，回复2个字“北极”了解详情，也可以呢联系我们的客服，微信也是这个手机号码17712878999，17712878999，这是7月17号一起去北极的信息。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了，在歌声里此刻我们就可以迈开我们的脚步。赵雷，成都，稍后是许巍的无微不至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你的婚礼我们都得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夏天的滋味，来自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你还记得朱自清散文当背影当中的那一段吗？就是朱自清和父亲分别的那座车站。从昨天开始呢，南京北站正式更名为浦口站，而这次更名是为2027年即将开通的沪渝蓉高铁南京北站站名让路。老南京北站呢，始建于1908年，1914年正式投入使用，是全国唯一完整保留民国历史风貌的百年老站。在这一座百年老站的站前广场上树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浦口火车站旧址，而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最文艺的九个火车站之一。最近的南京市扬子江大道与花段建设进入到最后300米的冲刺阶段，项目也正在全力抢抓施工节点，预计年内会全线贯通。这条北起鼓楼南连江宁的城市快速路在建成通车之后，将会实现南北片区无缝连接，进一步完善南京沿江快速路的交通布局。国铁集团宣布，近期将会对60周岁及以上旅客推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明天开始发售。车票的发车时间呢，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阶段，不包括双休日和端午假期。部分动车组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暮春时节，南京玄武湖和平门湿地的树上呢，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一片绿意盎然的林间，点缀着无数洁白的身影。白鹭在这儿筑巢栖息，迎来了繁殖期。一只只小幼鸟啊，破壳而出，在鸟巢中呢，等待亲鸟来投喂。游客在岸边借助着望远镜，可以清晰地观赏到鹭鸟筑巢啊、育雏的场景。这个画面可以说万物各得其所。人间美好的五月天，适合去哪玩呢？你最想去哪里呢？刚才推荐的第一个地方是桂林，五位信天翁在大蓝鲸晒了一组图啊。五一假期刚刚到广西去看了看，那儿确实很美。去了哪些好地方？除了桂林啊，我身边还有旅游达人给我推荐了崇左。以及崇左附近，包括身边的闺蜜也去过，拖家带口的去那儿，吃的也好，说玩的也好，特别适合亲子旅行，不算是很大众啊。广西崇左，晴天特别想去冈仁波齐，因为青春没有售价，硬卧速通拉萨已经尝试过了，一首蓝莲花把我堵在了318，你还挺押韵。

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如果有假期我们就去远一点的地方嘛，哪怕是一脚踏上318，或者是去广西崇左看一看。如果你说我就周末的时间就在江苏附近游一游，没有问题。五六月份我们江苏可是有太多好地方了，喜欢吃的朋友那当然不可以错过小龙虾，是不是？今天这两天跟大家在一起聊的话题都是小龙虾。北京的朋友说来南京第一件事要吃小龙虾，同事们见面说昨天吃了好几个口味的小龙虾，确实好。但你要说在江苏

好多朋友。而今年呢，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去炫遍地道风味。你不用再去做攻略了，也不用怕踩雷啊！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所有的名店全部都在现场集结了，十多家特色龙虾馆啊，在现场神仙打架，你就闭眼直冲吧。13香的蒜泥的这些经典口味满足你的味蕾啊，这两口味都很喜欢。3天连嗨啊，嘉宾阵容炸场，让你视听味蕾双丰收。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结合啊！那旋律一出来，前奏一响，保管全场是跟着一起唱。而这种吃着龙虾、听着热歌、全民大合唱的欢乐，只有来了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你才能够体验到。从南京自驾去盱眙呢，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发，朋友结伴都很合适。当然除了吃龙虾，你还可以在盱眙玩个两天嘛，周末就够了，来个2天1晚的短途游。第一天自驾到那儿，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10大方阵，一路欢歌。傍晚呢，就可以冲龙虾街广场嗨玩了啊，晚上就可以看演出。你说住哪呢？住商圈嘛，步行就可以逛夜市吃小吃了，很方便。第二天睡到自然醒，我们龙虾节门票的票根千万别丢啊，因为它可有用了。第一天第一山铁山寺还有民族林三大景区，你可以任选其一免费玩，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如何来购买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徐威啊，就是我的名字，你就可以蹦出来一个海报，就扫二维码就可以了。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啊，回复徐威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可以抢票。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告诉大家价格也很好，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呢是168每个人，这个没有餐桌，座位是先到先得，你可以畅享，性价比很高。 B 区呢每人是228， A 区288，有餐桌，按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每张门票呢不仅是包含7到9千大号的啊高品质的龙虾，足足是有2斤，除此之外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各种伴手礼全部都给你安排到位了。总而言之呢，凭借这些门票的票根，除了可以免费畅玩刚才介绍到的盱眙景点、网红店铺、盱眙门这个龙虾门店、住宿酒店也是通通有折扣，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快乐。购票方式还记得吗？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徐威啊，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了。你也可以在线去咨询客服了解更多详情。出去玩需要一个美美的气垫啊，随时觉得出汗的时候需要补妆的时候都能用上，圣罗兰的皮革粉气垫，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回复气垫就能入手了。这一款呢一上市就得到很多美妆博主和明星的追捧，分分钟被种草。它的粉质很细，上脸之后呢特别的轻薄啊，就像给你的小脸蛋罩上了一个这个薄薄的一层纱，是自然的粉光感。但是你别看它轻，遮瑕力是一点没打折，皮肤暗沉、肤色不均这小问题它都能搞定。如果你说这个毛孔痘印斑点啥的都能给你遮明白，关键是价格好啊。关起12克的正装平时要695，今天同样的正装超底价给你199带回家，并且呢是真的是省了很多。今天给大家准备了 B10 和 B20 两个经典色号，你可以直接选 B10， 适合皮肤偏白一点的， B20 呢更适合自然肤色的朋友，有效期是到27年8月，跨境制裁，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登录江苏乐台的公众号回复气垫就能入手咯。夏天防晒大家不能说只注重皮肤啊，忽略了眼睛这个容易老化的器官。眼睛的角膜在我们的这个眼表的最外层，你长时间照它会引起热光性角膜炎各种问题，而且呢南方也是这个增加白内障的风险，像西藏发病趋势明显高于内地，南方也是高于其他地区。最近广播里给大家推荐的营养物叶黄素，大家可以吃吃看啊，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它里面的游离肽小分子吸收特别好，含量也高。
现在520

用活动六瓶是520啊，能吃半年，大家老老小小的可以一起吃，一起互演，每天人均是2-3块钱。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你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入手。我也不知去旅行，我们接着来听林依轮爱情鸟。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这是来自孙燕姿绿光。傍晚的5: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南京初夏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听这歌就觉得特夏天，有活力啊，而且呢是一片绿。现在夏天尤其是初夏的绿呢，是那种新绿色的，很漂亮，饱和度高，但是呢你又不会觉得过了，就是那种墨绿啊。你像此时此刻在贵州的最南端云贵高原，像广西丘陵过渡地带的荔波，就特别跟这首歌特别适配，因为那儿的自然风光呢很漂亮，而且被称为叫地球绿宝石嘛。初夏时节在荔波小七孔那儿的那个水啊，就是绿茵茵的，就一片碧水，你像是迷失在了绿野仙踪里。茂兰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里，山水林洞瀑石融为一体，呈现出了它的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的完美统一。而瑶山古寨呢，是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也是古树参天的。贵州是我们国家最立体的一个省份，如果说五月份六月份你想出去玩，那它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兔司机提到了呼伦贝尔，呼伦贝尔的市花呢是杜鹃嘛。

杜鹃，五月份是呼伦贝尔的一个赏杜鹃的最好的一个季节，嗯，很漂亮。你像它那个山丘连绵起伏的，然后呢开满了各种杜鹃花，娇艳欲滴的粉红，再到热烈奔放的火红，再到温婉如玉的淡紫，每一抹色彩那可不都是大自然最精致的调配吗？而在呼伦贝尔的像是扎兰屯、阿荣旗、鄂伦春这些自治区等地，你都是能够去观赏到广阔的杜鹃花海的。周杰伦的花海是万能的，不管用它来赞美哪里的花都很适配。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大蓝鲸，找到我们的直播帖畅所欲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的自己吃得真好，因为有无数优秀的动画作品，让幼时的自己去建立正确的三观。小时候看《宝莲灯》，我还没上小学，那个时候恨二郎神恨得牙根都痒痒，当然也被沉香的苦难经历惹得直哭。虽然沉香救母是这部电影的主旨任务，但时隔多年，你再去回看这部电影，其他角色的光芒也不容掩埋。作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三圣母虽然地位尊贵，但却厌倦天规森严，渴望自由，所以她毅然与凡人相爱，奔向人间。此后虽然经历了种种劫难，她也并没有屈服于强权，反而去教育沉香要揭发阴谋，勇于抗争，行正道。

计初心。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后悔自己为爱情、亲情所做的一切。回看这部电影，这份超前的思想之光不该让渡于母子情的主线之后，而 Coco 李玟的演唱更是为这份女性之光再添了坚韧色彩。世间与我万般风霜，我皆化作眉间风雅妆。

先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案例。在写字楼里办公的李姐，每天对着电脑处理报表、开会，眼睛经常又酸又胀，看东西还重影。坚持吃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跟我们反馈眼睛干涩的情况明显好转，现在就算加班到很晚，眼睛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难受了。还有高中生小王，每天学习到深夜，眼睛布满血丝，看黑板啊都模糊。服用了这款胶囊两个月后，不仅眼睛疲劳感减轻，连视力都没有再下降。更有宝妈张女士给上网课的孩子吃了这款胶囊，孩子说眼睛没那么累了，看屏幕啊也不频繁的揉眼睛了。悄悄地告诉大家，营养屋作为深耕健康领域多年的老品牌，从原料筛选到生产工艺，每一步都严格把控，品质绝对有保障。家人们，现在新品上新价机会很难得，这么优惠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198您在官网只能够买一瓶，但是呢，在我们这里直接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20粒可以吃两个月的时间。4007106109，4007106109，拨打电话赶紧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是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眼睛问题严重了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把这份超值的护眼大礼包带回家，给你和家人的眼睛一份贴心。

0: 命的守护。198就是孩子的一节课，就是我们的一件衣服钱。但是今天四效合一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给您带来足足两个月的营养支持，守护我们的心灵之窗，就在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可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精，江南水乡的江南，搜赢江南精选。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Never gonna give up， 永远不放弃。永恒你平安快乐。五月份你打算去哪儿玩呢？团子说一定是要去好山好水好风光的地方，那刚才推荐的广西就不错，是不是？还有贵州。鲤鱼想想下个月就要高考了啊。我以为你高考，你高中毕业20年了，有机会应该要回母校去看一看吧。啊，你这么一说，好像我也很久没有回学校了。嗯。

0: 提到毕业季，大家千丝万绪。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看到李现的一段挪威旅行的视频啊？他在北极圈的特罗姆瑟攀登了人生的第一座雪山，去体验就好。他说，因为永远知道这一刻站在什么地方，他也会永远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如果说能够把这种纯粹的体验感做到极致，那一定是今天要给你推荐的2026北极探险家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如果正在想将来的毕业旅行去哪儿，那真的可以去这儿。7月17号出发，北极的盛夏零到十度啊，处于极昼期。你可以想象一下午夜时分，金色的阳光洒在万年蓝冰上，那种梦幻的光影是记忆中永存的蓝调时刻。现在呢，早鸟报名可以享受全价85折的优惠。感兴趣的朋友，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乐台，回复关键词北极就能了解详情了。你也可以联系客服177-1287-8999微信同号，添加这个就可以报名7月17号出发去北极，去邂逅北极熊概率很高哦，而且坐上2023年首航的海洋信天翁号啊，真正的一驾全航。无微不至去旅行，别走开，稍后6点钟马上回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下班路上，愿你活力满格。无论你是出门游玩还是奔赴球场，中国电信 5GA 一路相伴，让你随时随地畅享极速网络。2026苏超激战正酣，电信 5GA 已覆盖全省核心比赛场地，现场看球信号超稳，发圈晒照快人一步，人山人海也从容。中国电信 5GA 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比普通网络快10倍，户外刷手机玩游戏看 4K 电影毫无压力，丝滑顺畅。在人流密集的景区开直播，或者在苏超赛场发视频，电信 5GA 毫秒级超低时延，都能让您第一时间分享到朋友圈，精彩瞬间光速同屏。更重要的是，电信 5GA 支持每平方公里100万设备连接，网络覆盖广，容量大，信号稳，数万人同场狂欢依然从容不掉线，人多不拥堵，时刻高速在线，好网随行，看球出游两相宜。这个夏季，中国电信 5GA 祝您火力全开，极速不掉线，快乐不停歇。

和自己赛跑的人，在内卷和焦虑弥漫的当下，他其实不断地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对手始终是自己。掌握好自己的节奏，不随波逐流，在当下是真的很重要哦。希望你有强大的内核，当然作为家里人，我们始终都要给出最温暖的鼓励。无微不至去旅行，依旧在南京的上空和你一路同行。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

0: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
5: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6: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5: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7: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6: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 177-1287-8999， 微信同号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五月，当然要听五月天，月亮代表我的心。团子说，春夏之交是属于兰花营的时段，在一个多月的花期里，众芳摇落，独宣言，花开时节，动春城。在云南昆明，几乎全城的人都会为之倾倒。而五月中下旬，云南各地的野生菌也开始陆续上市了，喜欢吗？这里不仅有兰花营的鲜艳，还会有君子的鲜美。大理像风一样，你捉不住它的轨迹，也看不清它的方向，但云层里透下的光会告诉你，这儿是有风的地方。陈丽演唱的 Days 日日，就是出自那一部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

0: 早上醒来沐浴的第一束光不是阳光，而是自己手机屏幕光，说的是不是你？昏暗混沌中，人没起，手机先起，可千万别小看手机蓝光对于眼睛的损伤，眼睛的视紫红痣瞬间漂白，瞳孔被迫极限收缩，睫状肌迅速锁死，抽筋，这样下去眼睛真的会瞎。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我们体内的叶黄素存量会自然减少一半，这就像防护罩出现了漏洞，必须人为补充，还要补充牛磺酸，它们负责确保指令准确传达到每个角落。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些通讯线路会老化迟钝，而牛磺酸就像是给线路做了全面的升级。所以现在就请马上把这款护眼产品吃起来，半个月后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反馈，惊喜的表现就是这么自信。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520专属活动，六瓶周期装再打88折，六瓶仅需520元，每瓶低至86，从198元一瓶到86块钱一瓶，诚意拉满，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吃和不吃的区别。4007106109，4007106109，营养屋专注健康领域，五合一，先防再补再筑牢防线，全方位护眼，六瓶现在活动价仅需520，每瓶仅需86，每天仅需2-3块，活动马上就结束。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李荣浩李白，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甜甜说去梨园吧，啊，无锡的江南的美好那么美，水韵江南是值得留恋的。傍晚时分到来，那就是放松和愉快。李白曾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在美景和美酒面前，人生的烦恼那不过是下酒菜。随着梅艳芳喝了这杯女儿红。

回家路上听着女儿红，今天晚上回家要不要跟家里人来一杯？6:42，975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如果你多啊，《本草纲目》里面有记载嘛，水牛皮呢是安中益气，可以消水肿、除湿气的。那绝佳的夏日避暑伴侣，现在气温越来越高了，晚上睡觉你得有一床特别好的寝具，睡得好第二天的状态才会好嘛。所以水牛皮凉席向你推荐呢，它特别适合在夏天用啊，因为它毛孔特别多，散热性能好啊。天然水牛皮制成的水牛皮凉席，它有着竹席、草席和麻将席都无法媲美的功能哦，对关节皮肤都超级好，是天然空调，价格很好，1.5米双人款只需要1299，1.5米大床款呢是1599，很划算。你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订购2床2000多，还会再多送你一床桑蚕丝线凉被。你也可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直接来订购啊。

今天还给各位女生带来了圣罗兰的皮革粉气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气垫就可以购买了。现在选底妆，如果只盯着变白这个标准就真的落伍了。好的底妆你得有均匀的肤色，对吧？能跟皮肤完美融合，看不出一点粉感，摸起来细腻顺滑的，而这一款就能够满足你的要求，所有的小斑点痘印它都能够给你遮得很好啊，完全不用反复叠加。官旗12克正装气垫瓶勺695，不便宜哦，今天超低价199带走它。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气垫就可以了。这首歌特有意思，尤克里林，耐心让你更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他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他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

0: 雪的宏伟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1: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先给林忆莲归零。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别忘了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今天节目最后来听 Coco 李玟颜色，就是这样的各位，稍后是千千阙歌，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四 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这一张星。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童年并不全是漫画，还有每天超过2小时的钢琴练习，以及母亲叶惠美严厉又专注的目光。就像歌里唱的，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这是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天赋，并倾尽全力给予的启蒙。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用一种孩子气的俏皮，唱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连接。那些童年的叛逆，成年之后的懂得，都融合在温馨的旋律里。成名之后的周杰伦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带着全场观众合唱这首歌，他甚至把专辑直接命名为《叶惠美》，直白地向全世界表达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让我们想要逃离的叮咛，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行走江湖时坚硬的铠甲。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星座的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4: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0: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这是来自于美国黑人爵士歌王 Louis Armstrong 所演唱的 Bye and Bye， 再见了再见。 Louis Armstrong 最标志性的演唱方式呢，就是一边唱歌一边吹小号，所以他不光是一位爵士小号大师，同时呢还是一位爵士歌王。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重点呢要和大家来听到的一件乐器呢，就是小号。小号大家都知道是一件铜管乐器，在铜管乐家族当中呢是一件高音乐器。铜管乐家族呢分为小号、圆号、长号、大号和短号，那么小号呢就是一件高音乐器。那么小号呢又分为古典小号和爵士小号，那么它们之间的核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演奏的目的、风格的表达和技巧的侧重。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和大家来对比听一下古典小号和爵士小号它们之间的区别。首先来讲，古典小号是注重精准的还原乐谱和作曲家所创作的意图，追求音色的规范和统一。那么爵士小号呢，就是强调即兴的创作和个性的表达，通过节奏的律动、音色的变化和情感的释放来展现音乐的生命力。一般来讲啊，古典小号呢就是看谱演奏，这个学跟学钢琴的一样，你看了谱子，谱子上作曲家写的什么标记，写的什么音符，你就严格的遵循乐谱的音符、节奏、力度、标识，然后准确的再现作曲家的构思。这个演奏者呢更像是一位执行者，这是古典小号。那么爵士小号完全两回事，以即兴演奏作为一种核心，乐谱只是一个框架，演奏者呢在这其中呢可以自由的创作旋律，自由发挥。一般来讲，作曲者和演奏者是具有双重身份的，所以一般来讲爵士小号呢更加自由一些，古典小号呢就是完全按照乐谱，作曲家创作什么你就演奏什么，没有任何的个性的发挥。我今天首先要和大家来听到的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小号演奏家萨基纳卡利亚科夫，可能很多的中国的乐迷都喜欢称他叫小萨，这是一位古典小号的演奏家。我们来听一下他所吹奏的西班牙舞曲。另外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于美国的黑人爵士小号演奏家迈尔戴维斯所吹奏的《现在就是时候》。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

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来自于英国的吉他大师、著名歌星 Eric Clapton 现场所演唱的《彩虹之巅》。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重点的和大家来听到的就是小号。我接下来要和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中国的听众都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美国的黑人小号演奏家 Wynton Marsalis。 这个人经常到中国来举办个人的音乐会，包括呢举办大师的讲课班。他是古典小号和爵士小号双料的著名的演奏家，他本身是毕业于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古典小号专业，大学毕业以后呢，才进军美国的爵士音乐界，现在也是美国爵士音乐的领军人物。我们首先来听一下 Wynton Marsalis 所吹奏的一首极快速的小号的乐曲《野蜂飞舞》，这是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一首管弦乐曲。 Wynton Marsalis 用59秒一气呵成的吹完了这首极快速的小号乐曲。另外呢，我们再来听一下Wynton Marsalis 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英国著名歌星 Eric Clapton 现场所合作的一首歌曲。

0: Thank you。
1: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2: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0: 士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荧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小夜曲。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3天的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抓紧购买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的详情。好位置不等人。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的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好，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晚上好，我是谢阳。灯光最后会暗的，舞台终将卸下幕布，唯独有些声波会在黑胶唱盘或流媒体的信号里永不散场。今夜我们要把聚光灯打在一辆穿越了40载岁月至今仍在轰然前行的音乐列车上。如果声音也有齿轮，那么当它转动的时候，勾连的不仅是回忆，还有爱、孤寂与温度。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经典流行975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物质。40年前的街头，没有现成的电子合成器混响，只有一台卡带随身听陪着他穿越英国的雾气和街头。回忆起当年在英国求学的日子，从餐费里一点点节省下来的硬币，以及那些在二手橱窗前驻足的贪婪目光，最终都凝成了这位少年最初不灭的对抗，好像在对那个曾经不自信的声音说，你还可以唱得更大声一些。听见情难自控，黎明。

0: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我是信阳，
1: 点亮每一颗有故事的心，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星光人物志 DJ 信阳制作主持。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风光的背后，黎明也把最柔软的力量献给了世界。无论是以公益的身份率先合体拍摄抗疫大戏影片，还是领唱主题曲为市民舒缓焦虑，他都下意识地选择不要任何架子。嗓音在此刻褪去了关怀，只剩下本真的祝福。听见，愿你今夜别离去。

对黎明来说，40年的回望绝不只是过去那一堆亮眼的收录曲，更是融入骨血的开拓性。从以前老老实实去唱别人的 demo， 变成如今在公司 Amusic 里栽培新人，甚至连女儿第一次见面的互动，他都忍不住用音乐去记录。在最新的40

周年演唱会上，他依然选择了用那首最新的单曲作为启程宣言，而台下满眼的人潮证明，时间让他变了，但时间也让他没变。听见堆积情感，黎明。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动的光阴，冲不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1: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2: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顿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1: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7: 爷爷、
18: 同学、
19: 大姨、
20: 奶奶、
21: 小姨、
22: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羌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姜家羌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

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姜家羌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

0: 堂。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音乐人在发布写给妈妈的歌的时候，很喜欢去用自己儿时的照片作为封面，有时是和妈妈的合照，有时是自己小时候的抓拍，会发布在母亲节的时候，或是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好像在面对母亲这个主题的时候，洗掉所有，纯粹面对，退为小孩才可以更好的共情。可以想象啊，如果是我这样做，那我妈大概率会说，放你自己的照片，不要放我的，但又会很傲娇地把这首歌转到自己的朋友圈。要知道啊，妈妈们说过的话大多数可以选择反着听，我不爱吃你吃，哎呀，不用你回来，没什么大事儿。年岁渐长，我也学会了听她的话外之音，比如她问你在干嘛的时候，其实是想和你打个视频，她说随便吃了点，其实是吃了昨晚的剩饭。总说要听妈妈的话，但是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和她说话了？可不可以在跟她说话的时候措辞多一点，让她开心多一些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妈妈开心，整个家都会和谐。一起来听于佳韵《妈妈说》。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童年并不全是漫画，还有每天超过2小时的钢琴练习，以及母亲叶惠美严厉又专注的目光。就像歌里唱的，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这是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天赋，并倾尽全力给予的启蒙。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用一种孩子气的俏皮，唱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连接。那些童年的叛逆，成年之后的懂得，都融合在温馨的旋律里。成名之后的周杰伦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带着全场观众合唱这首歌，他甚至把专辑直接命名为叶惠美，直白地向全世界表达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让我们想要逃离的叮咛，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行走江湖时坚硬的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对的。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越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0: 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2016年，李荣浩第一次以亲情为视角去作歌，写了这首《爸爸妈妈》，收录在《有理想》这张专辑中。在爱情、自我、梦想等等庞大主题的夹击下，这首歌显得朴实甚至寡淡，就像是爸爸的咳嗽或者是妈妈的白发，只有配合某些特定场景和时间点才会撩拨到你的泪点。对比爱而不得和鸿鹄之志，形容亲情的词汇往往更加极端，要么极喜，要么极悲，以至于处在中间地带拥有着一切的我们常会忽略它的存在。在我们人生的重要课题里，亲情一直在下游靠后相对安全的位置，直到需要怀念的某天，才发现这个课题已经无法再提至前端，歌里的主角已经永远化为了歌词，那些所谓的给的不少不多已经是他们的全部，而我们只能把这首歌循环很多很多遍。李荣浩《爸爸妈妈》。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世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们已经长大，而那个赋予我们生命的人依然健康。就像年少时我们总渴望远走高飞，等长大才明白，那个最初的港湾才是灵魂最想回到的远方。赵雷回忆自己的妈妈，虽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对于自己的肯定从来都没有停下。妈妈给到最直白的夸奖就是，雷，妈觉得这首歌真好听。赵雷说，之后他每次出唱片都会把新专辑埋在妈妈的墓地上，希望这种跨越维度的交流永不中断。在歌曲《我记得》里，赵雷勾勒了一个极具宿命感的故事，一个带着前世记忆的灵魂跨越时空寻找母亲，却在出生的一刻注定失忆。整首歌字字不提母亲，却处处都是母亲。那句简简单单的“快来抱抱我”，藏着生命在宇宙洪荒中对避风港最原始的渴求。这种深情穿越了生死和时空，提醒我们，有些爱是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宜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8: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最近一次你和妈妈发生争执是因为什么呢？采访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们，一位想要搬家，但妈妈觉得租房面积太大，没必要。另一位因为频繁的漂发，妈妈觉得太伤身体。还有一位安排了妈妈出游，但是因为机酒行程跟不跟团，已经爆发了大大小小数次争论。他挠着头跟我说，也不是花他的钱，不知道给我省什么劲儿呢。我爸一一劝过了他们，说得头头是道。后来发现，劝人者往往不能自洽，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在我身上发生过。生活方式不同，健康理念迭代，消费观念的差异，平心静气的解释，在最后好像总会变成语气急促的对峙。小的时候不敢摔门而去，长大了还是不能，只能默默地去掐人中说，亲妈亲妈，不能吵不能吵。而妈妈呢，小的时候与你和好的方式是喊你吃饭，如今变成了问你智能手机的某个操作，怎么不算是一种进步呢？双方用与时俱进的方式换回和平，旧瓶装新酒，这是咱们和妈妈的默契。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

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她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度。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粥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
3: 稍后时间将会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所就是梦想中的学校。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那我们稍后时间将会有请到的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了，那对于我们很多的好朋友来说也是一位老朋友了，来去听听看在他构建的这所梦想中的学校又是一个什么样呢。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是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有朋友说今天早上感觉还有点凉哦，真心哦，今天早上真的是有点凉啊。在我们的大蓝鲸还有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还有朋友伸出了热情的邀约之手啊。军人说宁马同城太高兴了，有地铁好方便，欢迎大家一起周末的时候来马。

南山玩啊。也要谢谢鱼芳花朵绽放啊，金牛山人，嗯，每个星期基本上都能够看到你们，小周周早。

0: 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
3: 一天。 Good morning，
4: 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说到自己的梦想学校，哇，你看勤劳小蜜蜂说，我的梦想学校可以像部队那样的学校，吃住有规律，每天出早操，再学习点防身术就非常好了。然后四哥来了，说小时候的校园记忆才是最纯粹啊，梦想中的学校就该是这样的，寓教于乐，润物无声，没有补习，全靠学习。孩子们的目光望向哪里，哪里就该是教育所在的位置。学习不是强迫与对立，而是兴趣和习惯。最好的课堂就是大自然，最好的教育在身教。愿我们的学校不仅都能够传授知识，更是能够培养出勤学善思、知行合一的追梦人。哇，真好。嗯，今儿早上我们也去找找看我们各自的梦想中的学校啊。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说到学习，我们很多好朋友都觉得现在小孩真的是每天都是用眼太多啊，就是可能课堂学习，还有回到家还要再去有很多的作业，包括还有很多书要去读啊。那用眼过度非常非常容易导致酸胀、干涩、视力下降。那现在呢，我们经常说要给自己的眼睛啊，要去补充营养物的叶黄素，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哦。叶黄素呢是一种天然的类胡萝卜素，那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一种主要色素，所以还是要特别提醒啊，我们更多好朋友想要防护自己的眼睛健康，那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可以去试试看这个营养物的叶黄素，家里面老老小小、大大小小都可以吃啊。现在是520的活动，六瓶装才520块钱，能够用上半年，一起护眼每天人均才2-3块钱，所以现在你可以直接在微信下拉小程序，可以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啊。

0: 谢谢我们太多的好朋友啊，大家都是在我们的大蓝鲸，还有包括在我们的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视频号邓子的邓子同学的这个视频号里面，都是在开始支持我们的直播，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都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南京新书院幽谷学校的张猛校长，也是时隔一年多不见了，张校长现在又有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新的这个计划，还有新的实施，然后很多的孩子，然后说是在这个南京新书院幽谷学校去学习，都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的快乐。这种不一样的快乐呢，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过很多的好朋友一些参考和启发，这可能是在其他的学校都无法做到的。你比方说，就像我们自己小的时候很简单了，就是一楼是一年级，对吧，二年级，然后二楼是三年级，然后四楼是什么四年级五年级。我就记得越是升到了高年级，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搬教室，然后就要搬到一个高的楼层上。这么一来呢，也就是说你都是跟你一般大的小孩在课间的时候，在走廊啊或者是在休息区，大家都是在一般大的这个年龄段大家一起玩。但是张校长的学校不一样，小朋友是这个一二三年级是活到一起玩的，然后四五六年级是活到一起玩的，也就是大大小小啊，大孩子可以带着小朋友去玩，然后这个小朋友呢可以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一起玩，这种感觉真的是好赞哦。我就现在印象很深啊，小的时候我们不就是这样吗，就是在童年的暑假或者是在一个大院儿，生活就是这样，邻居小孩都是大大小小，都是年龄各不相同啊，然后就是大孩子会这个当领头羊，领着后面一群小喽啰跟在后面去追追打打去跑，哇，跟着这样哥哥姐姐，然后哥哥姐姐带着弟弟妹妹，然后很会照顾的这种童年的状态，好像一直一直都能够滋养了我们现在。所以到了现在，我们就觉得可能更多的一些70后80后啊，甚至可能更大一点60后，都比较善于和人打交道，对吧？我们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起，我们的孩子可能比较的孤独，然后也不太会去跟周围的一些小朋友去玩。那从学校就可以做起，大大小小的小朋友都可以在一起。待会儿具体来去听这个张校长给我们大家好好详细去说一说。
1: 不要怨，不要悲，好的运气一定。
0: 咖啡豆说每天都在车上听，今天是面对面听啊。也要谢谢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发现我今天早上是这嗓子哑，而且有点咳嗽，那可能最近确实受凉的概率会比较的高，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

0: 好好小心，就是防感冒啊。你看早上相对来说比较凉，我现在印象很深啊，5月2号那天多凉啊，5月2号那天真的是好凉好凉，然后甚至我都没有来得及就是像其他朋友那样可以穿上一件薄羽绒啊，就是因为出去玩的关系，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就是给自己穿更多，就是穿了一件小衬衫，然后加上一件小外套。在户外的话，这走两步路真的是特别特别容易受凉了。来，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好好小心啊，就是最近早晚温差超过10度，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记得要给自己保重。嗯，
1: 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0: 是是是，咖啡豆你这一记忆真的好清晰。嗯。

0: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0: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1: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0: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1: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0: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0: 真是好听哦，我们很多的好朋友都是一下子沉浸在小朋友的这个歌声当中，一写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城市出来，然后他能够去设计一个贪吃蛇的游戏，就已经能自己通过编程已经能够去设计游戏了，我的天，我觉得好神奇
1: 这个人工智能呢，这个课程我们做的不是，我这里要解释一下我生怕这个
0: 大家弄混淆
1: 了，大家弄混淆混淆什么呢，
0: 嗯，
1: 这个 AI 培训跟人工智能教育是两码事，
0: 两码事哦。
1: 你觉得呢？我们成人呐、包括我们现在社会上所有的在做的大部分是什么呢？是 AI 培训或者是 AI 工具的学习
0: 哦，
1: 这不能叫人工智能，
0: 那不是，
1: 不能叫人工智能教育。
0: 对，
1: 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基础教育端中小学生人工智能教育，那么他就需要人工智能这个课程来支持孩子的这个学习与成长。
0: 嗯。
1: 因为它跟就像跟我们国家课程语文数学英语有点像，但是呢又高于，因为语文数学英语都是单学科，
0: 对，
1: 而人工智能课程是跨学科学习，
0: 对，
1: 跨学科课程，
0: 对，
1: 它是综合课程，那么它更大的是培养人，就是影响人的思维方式。我这么跟你讲吧，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我们这个已经成人了，我们学人工智能只是学人工智能技术或者是工具来帮助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和生活，对不对？但我们的孩子不一样，我们的孩子今天学习人工智能课程或者是接受人工智能这个课教育啊，它是为了形成更科学的思维模型、思维方式，就是跟人工智能时代匹配的那种思维方式，我们是不具备的。
0: 对，
1: 也就是说当下最这个儿童才是那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主者，他们才是那个社会的真正这个当家人，我们不是了。
0: 对，
1: 我们是已经过了那个时代，我们只能用工具，但是我们不能形成那种思维方式了。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人工智能时代真正探索创造这个社会美好的应该是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
0: 是
1: 啊，所以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找高人，我们找真正懂人工智能教育的，既要懂人工智能技术，又要懂人工智能教育，又要懂教育的人，
0: 对，
1: 来做成这样这个非常符合儿童学习或者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走向的这个课程，来满足孩子的发展需求。
0: 是，
1: 这一点我非常自豪。我和我的团队啊，我是主编，我和我的团队和联合东南大学这个博士导师，创建了一年级。

0: 到少年节所有这个基础教育段的这个人工智能课程。
1: 是，所以我们现在都说抓住人工智能，我们就抓住了未来。这可能就是真的，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家长都说，哎呀，我们真的不行了，现在小孩好聪明啊。那你都不知道他的聪明是来自于哪吗？他来自于他现在所在的这个时代和在学校里面所学习到的东西。
0: 是的，就是他不一样。你觉得这学单科学习跟这个人工智能，因为跨学科学习嘛，或者是我们说 PBL 跟学习方式课程嘛，他学习的这个他会调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有丰富的体验。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就探索研究学习的过程，就是他不是传接受知识的过程，
1: 是
0: 他本身就好奇探索研究，人还创造，他学过人还创造，
1: 是
0: 他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是非常推崇这个尽快的各个学校动起来，这个把这个课程落实到位，然后还要培训更多的这个人工智能科学这个专业的老师。
1: 所以张校长这样的一声呼吁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有一种振聋发聩。为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学到的很多的知识可能还没有等到你毕业就已经是对吧，
0: 这个存在
1: 是
0: 非常存在。就是如果从知识层面的话，我们很多过去学的知识是没有用的，
1: 是
0: 因为时代已经过去了。
1: 是，
0: 那么过去我们学知识的目的它实际上不是为了知识，更多的是学知识过程形成的思维模型、思维方式，刻意的思维方式嘛。如果你现在还是在不断的吸收知识，甚至在学着过去成就的知识，那对不起孩子，
1: 对
0: 我对他对未来的生活学习工作没有任何价值。
1: 是，
0: 然后我们现在要转变的是什么呢？及时学习知识也不是为了知识，是学知识，通过学习知识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你举个例子，我是教数学的，我是非常清楚，数学不是为了做题的，
1: 对，
0: 是为了学习数学的过程当中形成这个思维方式，尤其是数学逻辑思维能力，当然还有空间思维能力，这是两大最重要的这个思维能力。那么你做老师的，你不能说我就是为了教题考试的，那就太狭隘了。我可能根本就没考虑这个考试考的分数，但是孩子学习水平非常高。但是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形成了刻意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就是说他不仅喜欢学习，他还能学习，还会学习，那么这个才是好的教育。
1: 说得太好了，
0: 教育他数学他也是数学教育，语文他是语文教育，
1: 对，
0: 他是语文教育，不能把它当成狭隘的仅仅是知识的接收，对吧？
1: 对，
0: 最起码你要是研究是一种教学的研究吧，这是我是这样认为的啊。
1: 太有道理了。这时候此刻我又想起了之前有一位嘉宾是要齐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因为他是教语文的，他说如果要是一个语文老师啊，他要不能够把你自己所要教和给孩子的知识还包括那些美丽的诗句，你把它全部都把它吃透，把它背下来，你用背下来然后咀嚼过以后，然后再理解解读过以后的方式，然后你再去讲给你的学生，你再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如果你每次都是照本宣科不动思维理念，我们待会儿时间跟大家一起继续交流。那甚至我也请张校长要好好的研判一下，就是当下我们很多的孩子都产生了一些不开心的一些学习的情绪、厌学啊等等，我们也是请张校长去做了一个深度的调研研究。那待会儿时间也会跟我们更多好朋友一起来去做交流。来，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字，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字。
2: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接到越来越多的听众服用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的反馈，确实视觉的改变啊，自己是最有感触的。目前520元六瓶半年周期装，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加单的订购的都抓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酸胀干涩不舒服，你只是觉得用眼过度少看点屏幕就行，但其实除了累，眼睛正在遭受隐形伤害，而视网膜黄斑区会随着年纪增大越来越脆弱。视网膜黄斑区必须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你必须要靠吃，那足量 加上吸收才是根本。营养屋越橘叶黄素浆。

0: 囊很多人反馈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拥有高达1070毫克的游离肽的叶黄素，直达眼睛，更有全面抗氧化物、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给眼睛做 SPA 的牛磺酸，巅峰含量加上五合一，全面拯救高强度用眼。目前520活动也是营养屋在爱眼日到来给大家做的一次超大的爱的回馈。日常官网198元一瓶，520元三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六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仅需2-3元。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的新疆去皮去核的红枣。目前活动已经进入全面倒计时，4007106109，4007106109，全家一起吃，护眼人人都需要。微信小程序下单，请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1: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4: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